0: 对于朝廷事务的了解与分析事理、欲擒故纵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他出入朝廷之时了。
1: 学生明白了，

0: 别忘了你受过的训练，绝对不能有半点真感情。
1: 不，我没有。
0: 有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已经对庞贵妃动了真情。你要记住，她不是你的朋友，是你争得皇上宠信的障碍。
1: 该怎么做我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0: 是，
1: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皇上会永远记得我。
0: 他会记得你，但他不一定会再来。庞娘娘怀了他的孩子之后，那会让皇上离不开他，必须进行第二步。叶子，你天黑之后必须要去朱圣宫，
1: 记住，没有必要不可以杀人，否则会破坏整个计划。

0: 他的意志有点动摇，不过你不必担心，不要受他的影响，知道吗？换好衣服，早点睡吧。
1: 什么？爱妃出事了！
2: 娘娘起床后腹痛如绞，周御医正在给她检查，
1: 情形如何？
2: 还不知道，奴婢赶紧先来禀奏皇上。

0: 皇上，臣有罪呀！哎，
1: 怎么了？娘娘没有事，她只是有点虚弱，可腹中的胎儿保不住了。皇上，臣已经用过了很多的办法，可是最后还是没能。可恶！哎呦，朕是怎么交代你的？再三嘱咐你要特别注意安胎调养。你拿刀来！
0: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朕好不容易盼到爱妃怀孕，你竟敢！朕留你的性命还有何用？皇上，爱妃，
2: 皇上不要怪他们，是臣妾自己不好。
0: 爱妃，到底怎么了？臣妾没有福气。
2: 臣妾命中注定不能有孩子，臣妾让皇上。

0: 唐妃娘娘伤心透了，哭得死去活来，皇上急得差一点杀了御医周延。哎，你找机会告诉和妃娘娘，免得皇上或是庞娘娘来到大和宫的时候说错了话。
1: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姐姐，原谅我，原谅我。
3: 爱妃怎么了？
4: 娘娘不吃不喝，谁都劝不听，奴婢担心这样下去身子会撑不住的，所以
3: 周延怎么说？
4: 娘娘根本不让御医进宫。
5: 娘娘，您不吃东西怎么行？你把这碗参汤喝了补补身子吧。
6: 我不要，不要，
5: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6: 娘娘，娘娘，你不要这样，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呀。
3: 先起来。
5: 皇上，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爱妃，你不要再难过了。保不住孩儿，完全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再自责了。
5: 皇上，
3: 或许那个孩子命就不该生在帝王之家，不过我们还年轻，你还可以再怀孕，你依然可以替朕生一个健健康康的皇子，日后朕立他为太子，等朕百年之后，他就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了。爱妃，
5: 皇上，周延说臣妾以后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3: 或许是他诊断错了，让朕再问问他。就算你真的不能再怀孕，朕可以把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你的名下。朕当年也是在刘太后的名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休养。太师一定不知道你的情形，要不，朕宣太师进宫来陪陪你。
5: 见到我爹，我可能会更难过。这两天我的心情不好，很多人都不想见。
3: 好，那就不见，朕不让任何人来吵你。
5: 皇上，皇上这几天也不要来诸生宫了，否则臣妾的情绪不好，怕是会影响了皇上。
3: 好，朕也不。

你若是想见朕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来通知朕，好不好？

0: 皇上啊，
1: 太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爱妃注定命中无后，太师也不要太难过了。
0: 皇上啊，老臣就剩贵妃这么一个女儿，从此断了后也怨不得苍天。可是无论如何，老臣也得去看看她，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安慰安慰自己的女儿啊。
1: 太师还是不去的好。
0: 皇上，贵妃年幼丧母，哥哥庞玉有，老臣可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老臣不能不去看他，请皇上恩准老臣去主神宫吧。
1: 并非朕不让你去，而是爱妃此刻正痛不欲生，情绪很差，她不愿见任何人，尤其是太师啊。
0: 皇上，
1: 还是等过一段时间太师再去，太师还请暂时忍耐。太师放心，只要爱妃的心情平复下来，朕立刻会派人宣你进宫。
0: 老臣遵旨，谢皇上。

0: 但是啊，您老爷不要太难过了，要是让娘娘知道了，岂不是让她更伤心？
1: 老夫跟女儿相依为命，她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却不让老夫去看她。娘娘不让太师去，一定是怕太师心情太过于激动。这是娘娘的一片孝心，太师您自己还要多加保重啊，
0: 老夫啊。 老夫大概真的老了，现在在老夫的心里边所想，就是女儿是否安好，其他什么权利呀、地位、财富，在老夫心里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乡的绿茶，烹煮的方法跟大唐时陆羽所著《茶经》里的方法差不多。
0: 哦，你读过《茶经》？
1: 读过，汉字是普天之下最美的文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正统，直到100多年前才被用来指书写和歌的女手所替代，实在是可惜了。
0: 你知道的中土文化不少，看来你读了不少书。
1: 静香知道的不多，但却知道奉承皇上的食物必须要先经过试毒。

0: 上不愿意喝。
1: 不，朕只是在想，是不是该早一点来接你。
0: 多谢皇上。

0: 朕一定会再来的。回宫，
1: 皇上起驾，回宫，
2: 恭送皇上。
3: 静香恭送皇上。

0: 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不留下过夜？
1: 我没打算让他过夜。
0: 你，
1: 魏忠，该怎么做

0: 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

0: 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3: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3: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

0: 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3: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 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 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0: 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1: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她，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是啊。
0: 如今，我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的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
0: 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这不是没有可能。嗯，好吧。
0: 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

0: 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这样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
2: 就由我来处理。谢王后，
3: 公主，请用茶。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2: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驸马爷，
3: 也难怪公主生气。
2: 你知道吗？刚才住嘴！接下去吧。是。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哎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渐渐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2: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
2: 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2: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2: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 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2: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0: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0: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1: 大王，
0: 嗯，
1: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
3: 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4: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2: 是。
5: 没事啊，好久没见。
6: 张伟，
5: 张伟，
6: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

0: 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1: 这什么？
0: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1: 啊，不，这不行，小莲。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1: 我。
0: 你说。说啊。
1: 我当然是听你的。
0: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魏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魏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1: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1: 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1: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王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1: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2: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撕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1: 王后，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臣
2: 遵旨。
1: 大王，大王，
0: 你醒醒，醒醒啊！
1: 父王，大王。 醒了，醒了，醒了，父王，大王醒了，醒了，大王，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0: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
1: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些药就会好的。
2: 没事的，没事的。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2: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华尔街日报》。
1: 平身，大王的丧事，
2: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3: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4: 对，是啊，是是是，
5: 有道理，
6: 对对对对。

0: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1: 好，很有道理啊，
2: 很有道理。

0: 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是，善战的，不敢来犯的。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 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采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这公主说的话，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
1: 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
0: 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
1: 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人们都够了。大殿
2: 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0: 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
3: 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凌霄启奏王后。
4: 说。
3: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5: 是啊。
3: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王后。 之前，大王临终的时候，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行了，凌霄斗胆，
4: 请将西凉王之位
3: 交于驸马薛平贵。
0: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6: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公主，别这样。如今。
3: 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大王之位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3: 王后，如果
0: 大王之位
3: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一定会更加富强。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再次请求，
0: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
3: 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公主，如果大王要用兵，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大王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6: 你，待战。

0: 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命。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母后。

0: 气死我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1: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
0: 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3: 哎，喂喂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1: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0: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3: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1: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3: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1: 灵儿。
2: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
0: 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3: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
3: 你还怪我，骂我？
0: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凌王吗？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3: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凌王是为了代战吗？
3: 凌霄，
0: 难道你的心里……
3: 还要代战吗？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3: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
4: 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

0: 夫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3: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灵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师妹别说了，我带你去医治。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
0: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老叔，丽娜已经身中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
1: 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2: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1: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2: 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1: 对不起。

0: 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
1: 我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
2: 丽娜。
1: 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丽娜，领袖再次对天发誓。
0: 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
1: 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
0: 我没想到，冯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丽娜，
1: 你原谅我，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0: 是，不用了，不用了。 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1: 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凌霄，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 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

玉娘。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哎，
7: 真是好主意
0: 啊！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8: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8: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啊，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

0: 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
0: 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1: 不会。
0: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1: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0: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1: 什么？娶什么？
0: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1: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0: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1: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不过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1: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1: 表哥，
5: 舅舅，
3: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1: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0: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那就现在走吧。
1: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0: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1: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1: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0: 那你去吧。啊，
1: 朱露。
2: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啊？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0: 大王，那我先去备马。好。嗯。18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
1: 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快了，快了！
2: 大哥，
1: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2: 啊，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
1: 咱们也没有办法呀。是啊。
2: 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3: 有钱的啦，
2: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1: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2: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2: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1: 是吗？
3: 哎，快点！哎，
1: 收下，勤快点啊！
3: 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急急的，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3: 这位大爷，
1: 哎，去去去！走开！
3: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这西凉王姓薛，
3: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1: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2: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2: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1: 对，叫什么贵？是不是叫薛平贵啊？薛平贵是不是呀？
2: 什么薛平贵啊？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哎，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
2: 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1: 是这样，咱们中原的人。
3: 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2: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3: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1: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2: 不能告诉宝钏，
3: 仔细了啊！让我想想。 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3: 我们是要去那个，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
2: 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1: 哎，对对对，
2: 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3: 没关系，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2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1: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 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3: 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两位大爷，
1: 谢谢大爷，
3: 去
1: 快去，
3: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2: 快点，
1: 快点，
2: 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

0: 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1: 你说什么？满腹心酸
2: 诉于谁？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6: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7: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

0: 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0: 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

0: 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
2: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

0: 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

0: 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对，没关系，
0: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1: 没关系。
0: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1: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2: 两位大爷，
1: 谢谢大爷，
0: 快去快去，
2: 多谢多谢。
0: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0: 嗯。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4: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5: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6: 好像叫什么贵。
5: 哎，对，叫什么贵？
4: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7: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4: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直到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8: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4: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8: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4: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份药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8: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8: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4: 我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7: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4: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8: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8: 那怎么办呢？
4: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哎呀，
8: 二嫂，你干什么？
4: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相府，
2: 这就是我，这就是彼。

止痛，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18年来未回转，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阳，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夫。

寒窑吹雨朵，于前诗康马齿心，难咽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

0: 二嫂，二嫂，李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
1: 脑袋把他敲醒，
2: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怎么会走吧？二嫂，
2: 大哥，小七，宝钗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
1: 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 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0: 小静，我们走。
1: 二嫂，保重。

0: 你要是照顾不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0: 真的，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嗯，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嗯，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嗯哦，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
0: 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来开始了。
1: 是。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

0: 弹几掌，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唐君也要赴一曲，当春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光。

0: 啊！
1: 别退退，你这个不行啊！

0: 好啦，走啦，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庄园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
2: 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1: 你们新梁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
2: 啊，
0: 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3: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啊！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贵哥，大哥大哥，是贵哥，是贵哥。
1: 停！

0: 是平贵，他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平贵，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1: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是，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薛秉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0: 慢！你是？
1: 我是可卿，你不记得了吗？我是可卿啊！
0: 收起兵器。

真的是葛青啊！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0: 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1: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5: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3: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5: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3: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5: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
2: 啊、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5: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3: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5: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成一腿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

0: 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

0: 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

0: 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速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速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速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速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速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速丸。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速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速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速丸。杜仲补天速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速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速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

0: 智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给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有失事人生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

0: 太阳，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1: 是，
0: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3: 大哥，大哥，
2: 你醒了，
4: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3: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4: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4: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4: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4: 你回去过武家坡？
3: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4: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4: 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钏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4: 给我。
3: 什么给你啊？哦，是，
4: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我真的为我苦守寒窑，宝钏他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
1: 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 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

0: 你好，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1: 我不是人，我不是大人。
0: 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
2: 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二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
3: 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大王，你怎么了？我不是，我大王，你怎么了？
4: 太医，怎么了？大王，大王，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5: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6: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4: 怎么样？
3: 大王，大王，我对不起你。大王，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大王。我，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4: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7: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3: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
4: 我。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3: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哦，对的，
7: 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
3: 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8: 慢。
3: 啊，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9: 帮我去找榆钱、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3: 是什么呀？大王，
10: 不知道。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3: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11: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12: 表哥。
4: 参见表舅。
3: 表舅，
12: 参见大王皇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3: 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12: 气急攻心？嗯。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没事没事。
1: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鱼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2: 药？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0: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3: 大王，
1: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鱼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4: 是，
1: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4: 是，那怎么弄呢？
0: 烫一下就拿过来。
4: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1: 啊，
3: 大王，
1: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2: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1: 嗯，我还记得。
0: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
3: 啊。大王，
1: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2: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4: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龙，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

0: 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1: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1: 参见外祖母
2: 。
0: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1: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0: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4: 啊，大王，
0: 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4: 操劳政务，
0: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1: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5: 大王，
1: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0: 好，那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大王，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1: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2: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0: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1: 我不太想去。
0: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3: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4: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0: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5: 我说大王，
0: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1: 谢谢母后夸奖。
0: 天祥，过来。
5: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0: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2: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

0: 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啊，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哎，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

0: 报仇，为我和他爹三姬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

0: 不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1: 大王，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1: 离开我大梁，
2: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谁。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
2: 啊，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2毛，
3: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

0: 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是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打电话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哦，原来如此啊。
0: 但喝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

0: 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3: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3: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真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

0: 味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味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羊味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2: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7: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7: 真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1: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的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所谓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赖清德当局为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中非人民。
1: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两国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民进党当局竟表态所谓支持，被外界骂翻后赶紧改口称日非不应损及台湾地区的利益。
3: 继此前表示支持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后，2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萧光伟改口称，请日非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到与台所谓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所谓台湾利益。台农业部门、渔业单位也紧随其后做出了类似的表态。而针对之前民进党当局的表态，岛内各界早已骂声一片，

连民进党自家人都忍不住开呛。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二号表示，当局应强力交涉，透过对话与所谓协议方式处理。岛内舆论更不客气，痛批

0: 软脚虾，
1: 软脚虾。
2: 台海军退役少校吕礼师表示，日本与菲律宾的举措显然就是不把台湾地区看在眼里，他们看准了台湾现今施政当局对日本的极度退让与奉承。他批评民进的当局此举无疑是等于主动放弃台湾地区在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吕礼师还点出，日本与菲律宾正替未来的台海冲突预作避险准备，当台海真正爆发危机时，日菲两国极可能仅会在台湾东部海域集结以自保，而不会提供任何所谓实质援助。针对民进的当局予以附和所谓日菲划界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无效。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日菲所谓划界要瓜分台湾东部海域渔权，对比两岸的应对，让台湾民众看得无比心寒。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指出，赖清德当局长期耗费巨额民脂民膏，向美国大肆采购军备，宣称是为了守护台海安全，所谓守护家园。可如今真实的场景狠狠打脸，重金买来的武器装备守不住家门口的海域，护不了渔民的作业渔场。更让岛内民众气愤的是，民进党当局对外卑躬屈膝，毫无底线，对内却不断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与权益。为了讨好美日，放任瘦肉精肉类，何时美国问题农产品大举输入台湾，全盘接受不合理的贸易条款。可面对美国屡次污蔑台湾是芯片小偷，民进党上架无人敢反驳，无人敢发声。对外不敢护权益，对内只会压榨百姓，妥协退让，完全没有施政者该有的担当。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文章批评台外事部门此次失职堪称不可原谅，就像盗匪闯入住家瓜分家产，主人却拱手相让默不作声。民进党当局之所以频频自损权益自废武功，根源就在于扭曲的意识形态思维，盲目迷信所谓盟友滤镜，天真的认为日本、菲律宾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为了依附所谓印太战略，无条件纵容所谓盟友侵害自身海域权益，还妄想搭协议的便车坐享其成，完全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呐！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展开访美之旅，二号参加了在美台胞举办的宴会。他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了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三号，郑丽文在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时强调，和平不是口号，而是需要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国民党会持续努力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地区追求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声音。
5: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丽文不是天真浪漫的小女生。当我们在讲两岸和平的时候，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2: 二号参加在美台胞举办的宴会时，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次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表示这也是两岸民众的共识。三号，郑丽文到斯坦福大学拜会胡佛研究所，并与学者举行座谈。他在脸书发文表示，参访胡佛塔时，塔上主中镌刻的碑文“我只为和平而鸣”，让他深受感动。这份在世界动荡中对和平的坚持，也与我们此次访美所欲传达的理念不谋而合。 郑丽文提到，要紧紧抓住和平窗口，将对战争的焦虑转化为建设和平的推动力，让所谓第一岛链从地缘政治竞逐的前线

0: 逐步转型成为和平与繁荣之链。郑立文还强调，和平不是口号，而是需要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中国国民党会持续努力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地区追求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声音。
1: 台陆军第三作战区三号在台湾北部地区进行天马操演，台军方首次以奥提乌斯 600M 无人机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引发关注。
2: 台陆军第三作战区称，为验证所谓新式武器作战效能，从三号起展开为期两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及天马操演。台陆军炮兵第21指挥部当天首先进行奥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实弹射击，这是该型无人机首度执行攻击海上目标，过程中完成空中盘旋、目标搜索及辨识等接战程序，全程共射击十余发。台军方声称，充分验证武器系统作战效能，展现贴近实战的训练成果。此前还吹嘘奥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具备长时间滞空、实时侦搜及精准打击等特性，可依战场需求执行监侦、目标指示与攻击任务，有效提升部队战场感知与精准打击能力。然而，台陆军采购的奥提乌斯 600M 无人机早就被质疑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2025年12月，美国五角大楼启动了一项名为“无人机优势计划”的项目，多款产品测试和实战表现糟糕的安杜里尔公司获得美国军方的高额合同，其产品还高价出售给民进党当局，里面就有奥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军事专家指出，奥提乌斯 600M 小型无人机其实是一种巡飞弹，采用了很多民用级零部件，其成本不高，但售台价格较高。台军使用奥提乌斯无人机主要执行打击移动目标的任务，例如在反登陆作战时对两栖装甲车辆或气垫登陆艇进行打击。而针对此类小型目标，解放军的防御能力和应对能力足够完善，譬如可运用低成本的蜂群无人机体系，无论台军使用多少奥提乌斯无人机，解放军都可以将其视为靶机进行精准拦截和杀伤。针对台军操练演习、强化训练力度及改革制度，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表演不过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他们为了备战谋独，大肆浪费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最终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灾难。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平发展是正途，以武谋独是绝路，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
1: 日前，台军 T-34C 教练机失事导致两名飞行员遇难，专家推测失事原因不是人为，而是机龄太老旧，再加上既没有弹射座椅让飞行员逃生，也没有黑匣子能追查事故原因。对此，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施政十年，宁愿砸钱给绿油油，也不愿花钱换装弹射座椅。
2: 台空军两名资深飞行员驾驶41年机龄的 T-34C 初级教练机演练，在万里无云的空中且没有呼救、没有紧急通报的情况下就坠机。连日来，岛内各界都在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事故？
3: 高度大概167公尺，大概相当于不到50层楼高，抓机没有问题，很简单，油门加上去就可以了。飞机老旧，发动机的问题。
2: 更荒谬的是，台军 T-34C 教练机不但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无法顺利逃生，甚至还没有黑匣子，无法找到事故原因。过去国民党施政时，民进党人还这样说 T-34C。
4: 那个基本的逃生的弹射也都没有，那你还让他继续飞，那这个是蓄意杀人呢。
2: 而从2020年至今，台空军已经有14架军机失事，导致20名飞行员遇难。2021年，台空军2架 F-5E 战斗机坠海，蔡英文当时称要花6亿元新台币采购弹射座椅，当中就包括 T-34C 教练机。如今岛内各界质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装上？痛批民进党有钱补助绿油油，却连一个教练机的弹射座椅都没装。
5: 一个弹射座椅需要1亿吗？需要1000万吗？我相信弹射座椅几十万应该就有了，你不装，死了就死了，然后今日功绩明天就忘记。
6: 台湾钱有没有烟脚木不知道，民进党的钱绝对烟脚木的。那你有这么多钱，你怎么不做呢？没有黑盒子，没有防寒衣，没有弹射椅，10年来你们执政到现在什么都没有，那到底这10年来你们钱拿去干嘛？

0: 了嘛，都流到了民进党的党库里头去了，流到了其他的这个民进党绿油油的手中了。
1: 此外，失事的 T-34C 教练机机龄已经达到41年，台军方却称未达寿命年限，机务正常。岛内网友质疑，民进党当局有钱图利绿油油，却从没有想过要编列预算汰换教练机。
2: 民进党政府有没有编列要逐步汰换 T-34 出教机的预算呢？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啊。
1: 此次 T-34C 教练机失事，让台军初级教练机的更换再度成为话题。
3: 台立法机构3号审议台安全单位年度预算，民代对其中的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坐车防弹轮胎经费提出质疑。2辆车共8个特殊胎，每个费用竟超过51万元新台币，相比5年前更换时的35万元暴涨了46%。这个价格连民进党自家民代都认为不合理。
1: 台安全单位在预算书中指出，今年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共编列预算1270万4000元新台币，其中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维安用警备车编列了425万4000元新台币，以更换警备车的8个轮胎。根据台安全单位特勤中心记录，第一辆警备车上次于2021年汰换轮胎的预算为每个35.3万元新台币，这次预算每个51.65万元，涨幅达46%。第二辆警备车尚未有更换轮胎记录，这次的预算每个达54.7万元。两辆车胎的单价涨幅，就连民进党自家民代都认为明显不合理。
4: 涨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高？
5: 好，是因为在今年它整个原物料整个上涨，整个数字啊，它提高也会影响到轮胎的价格。那防弹的轮胎啊，它的价格本来就高。
4: 单颗轮胎的涨幅如果高达46%的时候，照理说其他的单位应该也会有这么高的涨幅啦。
1: 2024年赖清德上任前，台安全单位砸下2700万元新台币，将赖清德坐车换成宝马760i防弹车。相关新闻当时就引发台湾网友热议，有网友不解地表示，为何要这样花钱？原本蔡英文的车不能用吗？浪费公帑。也有网友批评，幕后而冠，恶心不要脸，是有多不得人心，连防弹车的级别都要最高的，等级越高是仇人越多吗？德不配位才担心被暗杀。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要决台糖公司前董事长吴乃仁先前因贱卖台糖土地被判刑，虽然已刑满出狱，但仍要面对民事赔偿，至今还欠台糖1.7亿元新台币。台北地方法院3号派人到吴乃仁住处执行拘提，却不见吴乃仁踪影，扑了个空。
1: 过去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涉及以2亿5000万元新台币贱卖台糖土地，以背信罪被判刑9个月。他是蔡英文的军师，民进党要诀台糖公司前董事长吴乃仁。2015年出狱后，面对1.7亿元新台币高额赔偿金，多年来吴乃仁一直喊没钱，事情压了10多年。期间，台中地方法院已强制执行吴乃仁资产，但仅约1700万元新台币。6月3号，又嘱托台地方法院拘提吴乃仁，不过却扑了个空，没找到人。
6: 1.7亿对吴乃仁来讲应该不算什么吧？
7: 他早就把财产这些全部都清空了嘛，就让你抓不到。
8: 动不动在宴请一些官员、检察官，你一起陪他吃饭，拍到了大吃大喝，还叫这个女生一起来吃，结果呢，抓也抓不到这人，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大佬，每次要抓人哦，这些绿油油总是会莫名其妙的不见。
1: 对于台北地方法院拘提失败，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文质疑，又跑了。他批评吴乃仁欠台糖1.7亿元新台币，拖到现在才要上门拘提，已经很扯。更扯的是，一要拘提，吴乃仁就找不到人，谁在包庇，谁在拖延。而蓝营明代谢龙介则再提起赖清德过往用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
9: 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
10: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你要不要劝劝乃公把这个钱吐一点出来？
1: 当时赖清德说到哽咽，更在台南市议会和时任市议员的谢龙介交锋好几回。如今台北市地方法院拘提未果，民进党自家人被问到则尴尬不回应。
11: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1: 台北地方法院称，本案是受台中地方法院嘱托代为执行，后续再由台中方面。

0: 面考虑如何处置。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台中市的选情备受关注。有岛内民调网站针对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你看好谁当选台中市长为题进行了网络投票，有超过50%的民众支持中国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
7: 2026台中市长选举，蓝营由江启臣出战，绿营则派出明代何新纯。江启臣率先公布重磅经济发展政见，推出会展经济168新政，规划成立一个会展经济专案管理办公室，透过6个平台及祭出8大措施等，让台中经济起飞。
8: 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来推动会展经济，整合所有需要的相关配套，有6大的平台的角色。
7: 同一天，何新纯也针对年轻族群提出新政，主张在台中市府成立青年局，透过专责单位整合资源，协助青年解决就业、创业及成家等问题。
9: 青年的就学、就业、创业，到他可能成家立业的这个成家家庭，还有人才培育。
7: 蓝绿双方都端出政策牛肉，但市民更青睐谁呢？据岛内民调网站的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55.7%的民众支持江启臣当选台中市长，仅14.3%看好何新纯，两人超过40%的差距震撼外界。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其实看看岛内网友的留言就可

0: 窥见一斑。有网友留言表示，我台中市民支持江启臣，我讨厌绿色能源政策造成的空污，民进党真的是假民主真专制独裁。还有人批评民进党离群众越来越远，曾经一手好牌变烂牌，要执政有难度。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死伤。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伊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

0: 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论坛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6月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第一轮投票，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长此下去，只恐弦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1: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大圣，说说，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0: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啊，不，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1: 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找不着啊！
4: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叮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
4: 哈，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我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母娘娘，食材呢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Hey!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休得啰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妖猴，哎，这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3: 刀疤见血又。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堡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堡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堡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现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

0: 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心态。

0: 子，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放进来！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这是
2: 煎饼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子，这个
2: 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2: 哦，
1: 哼，
2: 哦，
1: 哈哈哈哈哈哈！
2: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3: 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

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

0: 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父，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不得无礼。
1: 哦，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0: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1: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1: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1: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2: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你这
1: 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嗯嗯嗯，来吃吃。嗯嗯
1: 嗯，我走了啊。嗯，我走了。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边请，一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化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1: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2: 升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

0: 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1: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
4: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 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1: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 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大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好，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3: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3: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3: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拜请，一拜请。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宗僧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3: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原来是这样。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 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鉴，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货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 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
1: 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此宝者重金带
1: 回宫去。
2: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3: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1: 哦。 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进殿。
5: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质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

0: 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

八千里，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洗筋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0: 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2: 你叫什么？
1: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0: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1: 哦，头陀。
0: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1: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0: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1: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1: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1: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啊，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哈！哦！哈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壶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0: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7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

0: 爷爷饶命！
1: 哎，不饶，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老邻居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4: 长老，
2: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4: 这，
2: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

0: 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

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

0: 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

0: 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什么？怎么回事？
1: 悟空
0: 啊！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

0: 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0: 也像
1: 你。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0: 对，长老请。
1: 师傅，请，请。
0: 长老，
2: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0: 我老汉今年83了。
2: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0: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爷爷，强盗！啊！
1: 走开！
0: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1: 你饶不了！
0: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0: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0: 爷爷！
3: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1: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4: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1: 这是这是。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5: 哎！嘿嘿。悟空，
6: 孙子，哦，
3: 别走啊！
6: 悟空，
2: 爷爷饶命！
6: 不饶，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6: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6: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

0: 具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就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哼，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
0: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0: 啊，喝啊。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未来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嗯。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

0: 厅，御人厅。
1: 拜见观音菩萨，
2: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1: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3: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2: 侄儿，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0: 师父，我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0: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0: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4: 悟空，
0: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5: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1: 斗马剑仙哟，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
4: 不
5: 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0: 2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

0: 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

0: 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师傅，快走！

0: 哎，
1: 师傅，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5: 师祖。
4: 打开库房。
5: 是。

0: 哎，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2: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院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视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
1: 嗯。
0: 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
1: 嗯，
0: 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

0: 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1: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0: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1: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盲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3: 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筷子，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

0: 累啊，
1: 师傅，
0: 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老爷，
2: 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

0: 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喝着。
4: 好，行，
3: 吃吃。
4: 来来来。
3: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4: 来行，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又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气。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3: 斗罢艰险又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会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

0: 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7: 有备方能无患。
1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9: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
2: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施源。这里是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共赴这场深蓝之约。总决赛将会决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南极奖、北极奖和大洋奖三大荣誉。
2: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第十五。

0: 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1: 是的，那要说起这一届的大赛，可谓是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层层选拔，多轮比拼，最终有六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六强队伍闪亮登场，
0: 有请他们

0: 欢迎所有的同学们一同喊出我们本次大赛的口号：
1: 守护蔚蓝，上海图强。
0: 谢谢，请各就各位。
2: 正式进入比赛，首先是蓝海同行环节。
3: 蓝海同行，本环节为团队积分赛，共26题，分为选择题、选分题、是非题三种题型。各队以晋级赛总得分的10%为初始基础分，初始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第一关，选择题共10道，前5道是单选题，每题10分，后5道是多选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第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6强队伍的初始基础分情况如何呢？究竟谁能占据开局的优势？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好的，现在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分数的排名情况，可以说都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啊，我们的海洋青年一定要加油，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非常有鼓劲儿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选择题的作答环节。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走出一条怎样的海洋发展之路？请作答。好的，全部都已提交，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选 B。 现场我们的答题情况，有4支队伍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10分。
0: 第二题，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奇妙的海洋生物世界，请听题。生活在海水当中的水母堪称是含水量最高的生物之一，请问它的体内含水量通常为其体重的多少呢？开始作答。
2: 提交得非常快。
0: 好，6支队伍都已提交，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95%以上。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哎，6支队伍都答对了啊，大家各加10分。除了恭喜他们之外啊，我还想给大家普及点小小的知识啊。水母身体当中啊，95%都是水分，一旦被海浪冲到沙滩上，水母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的蒸发，会快速干瘪萎缩。大家要是去海边看到沙滩上有那种干巴巴的透明胶质物，那很有可能啊，就是被晒干脱水的水母了。
2: 刚好我们有动画示意，这样一说就非常的清晰明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下一道题，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请听题。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让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浩瀚的海洋中，有这样一片神奇的王国，它用1%的海洋面积庇护了全球近1/4种类的海洋生物，因此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请问这个生态系统是？好的，同学们答题都非常的迅速啊，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选 C。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6支队伍全部回答正确，加上10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一道视频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4道共答题了。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南极考察训练基地高阳。南极地区远离人类聚居地，拥有极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保障南极科学考察任务安全有序的开展，我国在组织南极科学考察之前，需围绕极地作业需求开展系统性、专项性的训练，高原适应性训练即为其中一项非常核心的训练内容。请结合我国内陆气候、海拔、气压等因素，选出在哪里。

0: 最适合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
1: 好，各位同学，请开始作答。大家注意时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带给我们的解析。
0: 正确答案为 B， 西藏羊八井。南极内陆卢昆仑站海拔超4000米，低氧低温的环境对队员的体能挑战极大。西藏羊八井地区气候干燥，海拔较高，气压较低，与南极内陆高原环境相似。通过训练能够有助于提高队员的心肺功能和缺氧耐受度，是国内较为合适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地。
1: 非常感谢高阳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解析。那各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来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答题结果。这个题看来确实有难度啊，一共有3组同学回答正确，给这3组同学各加10分。
2: 接下来呢，同学们要看到的依旧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技能专家王刚。我现在所在的湄洲湾绿能港是中国海油5座接收站中的1座，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由国内企业自主引进建设管理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液化天然气乘坐专用运输船来到这里，储存进我身后的这些巨大储罐中，经气化后送入千家万户。下面请听题。一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可转变为约多少立方米天然气？
2: 好的，同学们请作答。

0: 的，在倒计时响起的时候全部都已经提交了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1: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其密度取决于组分，通常在420千克每立方米至470千克每立方米之间，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一单位体积的液化天然气可转变约为600单位体积的气体。您答对了吗？
0: 正确答案应该要选 B。 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很遗憾啊，南京大学代表队和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没有回答正确，为其他的4支队伍加上10分。完成5道单选题后，赛场比分迎来了惊人的逆转。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原本稳居榜首的南京大学代表队接连答题失误，排名跌至第四位。三位选手能否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后半程实现逆风翻盘？我们拭目以待。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接下来这道题目是和鱼有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食用一些名字带有鱼或者是被称为鱼的这个水中的海洋生物，但是呢，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说，下面哪项真正的属于鱼类呢？

0: 请作答。这个题是多选题啊，同学们。好，都已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同学们都答对了，各加20分。
1: 好的，恭喜大家。接下来进入到下一道题目，请听题。北极航道为一带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北极航道包括以下哪几条？请作答。

0: 好的，都已经提交，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哇，随着题目变成了多选题，难度在不断的增加，有一半的代表队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20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这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事博物馆的武家恩博士 Dr. Cody。 香港海事博物馆位于香港中环泛号码头，毗邻维多利亚港，致力保存展示及推广海事历史文化艺术及海洋科学，积极为社区市民举办不同展览和活动，以促成永续海洋的使命。我们在举行浮游生物工作坊时，经常会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少于5毫米的四效塑胶，在海中、生物体内也能找到，对环境和人类有着潜在负面的影响。那你知道它们的来源吗？请你从以下的选项中找出海洋微塑胶的来源。
1: 好，又是一道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 D。 这道题有40队伍答对了，各加20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答题。这一题带我们走进极地科考利器雪龙二号，请听题。以下关于极地科考重器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的说法正确的是，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A B C D。 很遗憾，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少选了一项啊，我们也为其他的代表队加上20分。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团体赛的冠军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增强，未来三天我们省啊再迎降雨过程。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五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中雨为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雨势会更加明显，有大雨伴随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六号全省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内陆地区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出现。七号全省大部呢是以中雨天气为主，三明和南平的部分可能会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开车在路上遇到阴雨天气呢，要降低车速，同时注意观察路况，谨慎驾驶。福州小到中雨，26到32摄氏度。宁德小到中雨，25到29度。南平小到中雨，24到30度。三明小到中雨，25到32度。龙岩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大雨，26到34度。厦门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泉州阴有中雨，26到32度。莆田小到中雨，26到32度。平潭小雨，26到30度。台北小到中雨，24到27度。台中阴有中雨，24到29度。

0: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聚焦厦门，加速推进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开启两岸融合发展新篇章。
0: 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强调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加快两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1: 滕家才到古田县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强调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福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用标准化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从创新培育到成果转化的全周期护航。
1: 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提出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增进金马民众利益福祉。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区，

0: 厦门正加速推进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
1: 这里是建设中的厦门新机场，它坐落于厦门市翔安区大邓岛东南端，距金门岛仅15公里，命名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今年12月正式通航。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机场，有关方面在设施建设方面规划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打造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体系。
2: 从五通码头建设快线可以直通机场，我们在航站楼内呢，为金门的旅客打造专用通道，已经规划建设大灯的客运码头，将来可以来往于霞安机场与金门。
1: 十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这将进一步推动厦金互联互通，顺应民心，符合金门乡亲期盼。从规划建设之初，翔安机场便深度嵌入厦金融合发展理念。航站楼内同舟共济龙舟造型天窗、闽南古厝风格商业空间等设计细节，处处传递两岸文化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
3: 感觉非常开心，因为金门啊，在3、4月份很容易起雾，那造成飞机无法起降。那现在啊，如果厦门提供机场给金门这个使用，我就感觉很方便，不然很多公共事务啊或探病啊根本无法前往。
1: 距离机场不远的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近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岛路隧道右线盾构顺利贯通，盾构施工任务完成过半，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现已全面转入左线盾构施工阶段。大桥建成后，金门至翔安机场通行时间仅需10至15分钟，厦金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
4: 福建持续先行先试，正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一联通以及规则的机制软联通，长远来看，一系列的举措的出台，在交通出行、能源保障、公共服务协同等方面，厦金同城生活圈也一定会加速成型。
1: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十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从今年4月13号起，厦门面向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来自台中的徐盛阳领取到首个服务包。
5: 很多的各项景点，就是对我们第一次来的话，都是免费的，整个一条龙服务，一手包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6: 我们期待通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发放，能够便利两岸同胞的往来，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1: 十项政策措施还把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作为经贸与民间交流重要载体。毗邻金门的厦门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产品等7大类近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两岸标准共通、场景共用的天然优势，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窗口。
7: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1: 2025年经厦门口岸入境的首来台包同比增长27.5%。专家表示，十项政策措施的出台，进一步强化厦门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包把握机遇，深度融入大陆发展。
8: 硬件联通方面，福建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路铺到门口，等着那最后10几公里的握手。经贸畅通，福建有厦门、福州的多个对台的口岸，完全有条件率先建立从渔港到餐桌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民心的相通，就是让同等待遇从政策文本走进日常的生活。我们说地最近、缘最深、亲最浓，这是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不可替代的底气。
9: 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

0: 助力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1: 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6月3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前往挂钩帮扶的宁德市古田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滕家才指出，要充分发挥当地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禀赋，适时科学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社会资本，探索发展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富民兴村。要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践行大实务观，支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今年省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滕家才强调，要因地制宜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加快推动食用菌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省政协和各有关部门要以重点提案办理为契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滕家才接待了来访群众，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更好回应民生关切。 3号至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0: 苗延宏到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调研，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苗延宏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学习教育，严格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紧扣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把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党建这个最大政绩，切实把国企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福建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助企会企暨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三号在福州举行，现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用一套标准化的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从创意萌芽到产品上市的全周期护航。
2: 这份规范的核心是把原本分散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五大环节整合成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流程图。过去企业申请专利要跑多个窗口，如今每个环节该找谁、怎么办、多长时间能办结，一目了然，
3: 打破了部门的壁垒和信息孤岛。比如我们把专利预审、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机构的服务全部集成到了一个标准体系里，企业只需要进一扇门，上一个平台，就能够享受到全链条的服务。
2: 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首批试点省份，福建探索出精准定标、定制导航、全程护航的三步走模式。第一步，精准研判产业发展方向，锁定技术突破目标。第二步，运用专利大数据为每家企业定制专属的创新导航。第三步，在研发过程中提供全流程的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这套福建方案让产业创新少走弯路，精准发力，
4: 主动的走进产业链。我们用专利大数据呢，给整个行业画像，然后呢，我们告诉企业，你的研发呢应该避开哪些雷区，可以抢占哪些高地。
2: 此外，福建还在全国率先推出知识产权加技术经纪人服务模式，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提供从技术点挖掘、专利布局到申请文件撰写的一站式陪伴式服务。
5: 一项技术攻关往往涉及十几个创新点，陪伴式的知识产权服务专家的团队的介入，可以从项目的立项啊，都跟我们并肩作战，告诉研发人员这个技术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保护，那个结构可以通过提前布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核心专利的授权周期大约缩短了60%以上，构建的一些专利组合保护强度大幅提升，在技术竞争中也有了更多的市场优势。
6: 6月3号至4号，由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省普通国省道养护安全生产管理现场会在泉州召开。会议聚焦公路养护安全与智慧升级，并部署今年全省公路养护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以智能防控、隐患整治，守护公路通行安全。
0: 6月3号至4号，由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省普通国省道养护安全生产管理现场会在泉州召开。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观摩了国道 G228 线滨海风景道实施段，在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段深入了解交旅加安全文化的实践成果，在五宝哨所公路驿站学习无人扫地车、预警精灵等智能化设备应用和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大家还参观了泉州普通公路桥梁隧道智慧运维平台，了解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在桥梁安全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7: 搭建了人工加智能双轨巡检体系，创新引入无人机智能巡检，替代高空、临水、密闭空间等高风险人工作业，构建桥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实现一图管全域、一屏掌安全，打造普通公路桥隧安。

0: 安全管理可复制推广的前瞻方案。
1: 本次会议系统总结2025年全省普通公路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成效，并部署2026年公路养护安全工作。今年将扎实推进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推进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行动，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安全生产监管中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建设和运营水平，着力解决船舶碰撞公路桥梁四类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建立健全省市县及重大危险源企业五级安全管控体系，落实重大危险源动态监测、预警和管控等措施，确保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的公路安全畅通。会上，泉州、厦门三明三地公路中心分别分享了各自的公路养护安全管理先进经验。
2: 推动普通公路安全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从传统监管转向智慧防控。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除隐患、控风险、赋智能，用人工智能管好危险源，排查隐患，应对灾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公路高质量发展。
3: 第十四届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第十五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大赛日前在福州落下帷幕。本届赛事紧扣“十五五”战略部署，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等八个赛道。全省共有85所高校推报项目2427个。福建江夏学院学生黄军军带来的“清波炼农”数字算法驱动农户直播破局，获得挑战杯特等奖。项目聚焦乡村电商痛点，打造课程实战加智能工具轻量化解决方案，累计培训农人超2000人，带动合作企业32家，自营成交额超3500万元。
4: 通过我个人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在挑战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断前行的，鼓励大家继续在创业道路上继续奋进。
3: 挑战杯竞赛与创业之星大赛在福建举办多年，已成为发现青年科创人才、培育优质项目、促进产教融合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期间还配套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会，多个大学生创业团队与企业达成初步合作及孵化意向。
5: 我们主要是研发一款止血胶，未来的话也就是说是在加快我们这个产品的临床验证，加速去落地转化，真正的作为我们民生当中应用的一款急救的一个止血产品。
6: 来看一组资讯。
3: 2026厦门外籍人才专题分享交流活动近日举行，厦门市人社局、出入境管理局详细解读厦门外籍人才政策，涵盖就业、创业、人才签证等，吸引在厦工作学习的外籍专家、企业家及留学生代表参加。据了解，2025年厦门新增国际化人才约4000人，同比增长约9.5%。福州市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清单包括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提高医疗康养领域对外开放和服务保障水平，推进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等。2026泰宁半程马拉松暨福建省马拉松联赛泰宁站赛事发布会今天在福州举行，大赛报名通道同步开启，比赛定于10月25号开跑，以泰宁县市民广场为起点，赛道串联泰宁古城历史街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大金湖景观带，将为万名跑者打造一场体育加文旅的山水盛宴。
7: 眼下，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
8: 依托科技引擎激活防汛效能，我省防灾减灾体系正加速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在安溪，当地新近投用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全面覆盖山区高风险区域，可实时动态监测河流水位涨落、边坡地质变形、人员区域安全状态等关键信息，
9: 实现汛情看得见、险情早发现、转移快一步，以科技赋能防汛避险，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疫。
8: 南平建阳区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道路易积水易涝点位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步开展枯枝危枝修剪清理工作，

0: 避免强降雨时引发安全事故。
1: 持续抓实市政排水、照明设施管护、园林绿化隐患整治等各项的防汛工作，全力的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
0: 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安全风险的能力，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连城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桌面推演与实战救援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233场次。
2: 通过演练，不仅让参演人员熟悉险情处置的流程，掌握应急救援技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能，形成防汛工作合力。
0: 既除水患之险，又谋生态之福，我省将汛期隐患整治融入生态修复大格局。尤溪县河岸坡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有序推进，该工程实施面积15.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防洪排涝灾害防御体系，改善水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
3: 项目通过地形重塑呢，梯田修建、增设灌溉系统等措施，完成旱地和水田的修护工作，极大改善了土壤条件，打造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体验、滨水游赏为一体的滨水生态公园。
4: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5: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的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热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

0: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树立和践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

0: 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操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

0: 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1: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2: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4: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力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

0: 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是怎么想，现在是错在天气上。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 气象数据

0: 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

0: 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年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7: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1: 啥？他当领班，他可当不了。
12: 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妥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11: 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

0: 松松啊，
1: 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的？
2: 那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0: 嗯。
2: 先生，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秀才，
1: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2: 谢谢少台。少台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1: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他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4: 你侮辱人？
3: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哎哎，
5: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4: 黄总，黄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儿姐还七星瓢虫呢。
5: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挺好看的。
3: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4: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5: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4: 听懂了。哎，
5: 行，那个花姐，讲义
6: 的，给我也说，我也说，
5: 都忙自己的去啊。
4: 好。
7: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

0: 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八八八房间，寓意就是八八八。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 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1: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2: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1: 没错，
3: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
1: 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0: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
3: 不会被人打搅吗？
2: 没错。
3: 那个刘厂长呢？
0: 侯亮厂长呢？
4: 啊，我就不好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0: 呀，谁都能当歌星，啊，是的，是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4: 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 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珠。
3: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逛一逛俺们这个角吗？
2: 没错，对，逛一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厂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厂长。二姐。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这就有点冲动呗。
2: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0: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2: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0: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2: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0: 反正我宁折不弯，
2: 还怄气。
0: 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2: 哎，那咋整啊？
3: 走走走走走！哎，
4: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哎，
3: 你推我干什么呀？
4: 咋的呀？
3: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5: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
3: 快！
4: 真难伺候。
3: 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4: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让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了。
1: 哎呀，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了？房间里要求多啊，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快滚。
2: 好好。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客人点的这儿。哎呀，
3: 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2: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哎，
3: 开玩笑的。
4: 王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
2: 庄小姐，梁经理。
5: 你好，庄小姐。
1: 你好，陈经理。
3: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6: 王总，王总。
2: 小季，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1: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3: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
7: 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2: 哦，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3: 对，哎，
7: 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1: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3: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4: 来，还是你有面子啊。
1: 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
7: 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8: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2: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
4: 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2: 陈经理，我敬您。
8: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4: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2: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哎，吃个水果。
4: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哎，
1: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哎，
4: 好，太好了。

0: 陈经理，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季，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

0: 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1: 好，改天继续，还麻线饺子。
2: 老妈，嗯，明天有吉他班吧？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2: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2: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2: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4: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就让学，让乖听话吧。
3: 老爸，
4: 回头再。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3: 谢谢老爸。
4: 哎，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3: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4: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2: 不是钱的事儿，那
4: 啥事儿啊？
3: 老姐不让去，
4: 那咱不怕呀，啊！
2: 小商，去把作业做了啊！
3: 反正老爸同意了，
2: 把门关上。
4: 咋的了？
2: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写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可不，我给你倒杯水。
4: 到底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4: 我不要，你这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4: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4: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0: 不能学，怎么了？这不能学了啊！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你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1: 不要哭了，祥生。祥生，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我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怎么收拾你？
1: 哎呀呀呀！是不是？哎呀，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
1: 不然我真要收拾你。
2: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0: 我不管。
1: 我就要跟向老师学。向上，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就想跟向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0: 给你脸了？是你妈，你能把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1: 什么呢，庄向上？
3: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0: 我知道了。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
3: 不能总是硬来。
0: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了。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3: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妈，先开始说好的，用瞒就瞒一辈子的。
0: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它一辈子吗？
3: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 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呢，兴头也就过去了。

0: 我找你半天。
1: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
0: 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
0: 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郝姐，郝姐，黄总让您去那八八八，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郝郝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不要紧。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好你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贾总送晚了，人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0: 喝一杯嘛，喝一杯嘛，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4: 对，来一首就杯。
2: 喝一杯，
5: 各位老板。
2: 喝一杯。
5: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的一条缝啊！
2: 是，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3: 可以，
5: 喝不了。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0: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6: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6: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6: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6: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6: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易同志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6: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这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6: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6: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7: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6: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7: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7: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6: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7: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7: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6: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
6: 好。饭店的事儿

0: 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1: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0: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1: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
0: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1: 那倒是。
0: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1: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1: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这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1: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2: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1: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哎，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2: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1: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3: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4: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木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木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5: Под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0: 水补贴。
1: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富德港那是太可惜了。
2: 跟他说下回再喝。
1: Хорошо, беги вкусно не душа раз.
0: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не спеша.
3: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4: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说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疗厂的介绍费就要不回来了。
3: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4: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哎，谢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4: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谢廖沙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5: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6: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0: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7: 那我去学校找找。
6: 很好啊，
8: 老师说再见。
9: 老师再见。
6: 再见。
4: 来，把这个放这儿。
6: 对，就是这样。
0: 向上。
6: 对对对。
0: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10: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0: 走，回家。
10: 就要在这学琴，
0: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2: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10: 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0: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2: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0: 咱们走，走。少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2: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0: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2: 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7: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9: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横的太阳。哇！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体制，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6: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别人？
7: 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
6: 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
8: 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9: 出什么事儿了？
8: 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
10: 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1: 喝一杯，给五万。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
16: 头。哎，你怎么也会唱？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么呢，庄向上？
1: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2: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3: 你谁呀？
2: 我是他男人。
0: 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2: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
0: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4: 是我对不起你。什么会儿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我还拍过照片，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叫不叫我不管，我得叫。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叫。你这庄总不叫，我那夜经理也没法叫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0: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3: 呀，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3: 对了，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习呀！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找到了我们俩？
4: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3: 谢谢啊！
4: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3: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4: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5: 谢谢好大爷！
2: 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
2: 可不嘛，行不说了，其实
6: 今天打了两次仗了，
2: 一会儿
6: 我觉得可以啊，你就你这么好，
3: 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2: 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1: 三斤海鲜香包子是吧？
7: 好，
1: 你们先坐啊。哎，
7: 老大，什么都不用。
1: 好嘞，好嘞。
7: 行。
1: 哎，好。走一
7: 下。服务员。哎，来碟子吧。那你们慢慢吃啊。
1: 好的。哎。
8: 小叶。哎，
7: 嫂子。
8: 那一桌三斤海鲜香包子啊。哎，我出去招呼他们啊。
7: 好了。好好。哎，再加三斤海鲜香包子啊。
8: 谢。哎。
1: 赶紧把我蒸上啊。
3: 刚才那个，咱们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0: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是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3: 那人咋样啊？
2: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3: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哎呀，
1: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2: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3: 你别再冒傻气啊！
4: 好好，有人找你。
3: 好。
1: 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5: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1: 哦，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2: 小方是吧？
5: 是，
2: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5: 苏老师，
2: 对，
5: 阿姨好，哎，叔叔，哎，
3: 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
5: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干吧。
3: 你会干吗？
5: 啊，会干。
3: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洗个手，
5: 哎，先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3: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2: 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5: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2: 都没回家吧？
5: 还没呢。哎呀。
2: 你爸妈都还好吧？
5: 都挺好。哎，
1: 这样小心点，小心
3: 点。你现在干啥呢？
5: 下海了。
1: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3: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1: 我这忙着呢，快点儿。
2: 你赶紧给送一下，
1: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不去照顾一下呀？啊，
2: 是。
1: 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3: 不是你俩能行啊？
5: 啊，我们俩行。哎，
3: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5: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5: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5: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哎，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跟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啊，
1: 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5: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啊？
5: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2: 嗯，这都几点了，这还没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2: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2: 是，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1: 那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2: 红酒那咱也送不起呀。
1: 是啊，
2: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2: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2: 疙瘩汤
1: 疙瘩汤行，那玩意儿

0: 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1: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哦，
1: 行。包子来了啊！哟，
2: 这人还挺多。
3: 多吃点。爷爷，叔，吃饭呢。
2: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0: 啊，对呀。
4: 啊，你贵姓啊？
0: 我姓叶。啊。
4: 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0: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大老板，他是后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4: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0: 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哎，
4: 好。
0: 来，今天我们每桌还送大碗疙瘩汤呢。
4: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就菜单。
4: 哎，哎，你看一看。啊，
0: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
1: 你来。
4: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0: 哎，
4: 来一个蚬子的。
0: 好嘞。
4: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0: 好嘞。
4: 再来一个三鲜馅。
0: 够了，够了。那三鲜的还要不？
5: 不要。
0: 要还是不要吧？
5: 要。
0: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4: 好。
6: 嫂子，哎，
0: 新来的
5: 这么多，
6: 谢谢大夫啊。哎，行，就来啊。
5: 哎，张兰，我。
1: 行，听你的。
0: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1: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0: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1: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0: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1: 不是，这真吃不完，
0: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1: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4: 主要是好吃。
6: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7: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6: 没问题，您稍等啊。
1: 姑娘，来。
6: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4: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6: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1: 姑娘，您贵姓啊？
6: 我姓庄。
1: 小庄姑娘，你真好。
6: 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4: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6: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4: 是吧？
6: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4: 好嘞，那谢谢啊。
1: 这姑娘真不错。
4: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8: 指尖，食指，从一品的三鲜挪到二品的三鲜，来试试。
6: 我试试。
8: 拿这来，小五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0: 大哥，你们家崔院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欢声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你那面好到哪儿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俩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行行了，
2: 叫你操
1: 个心。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你就大鱼大肉呢。
4: 大杨哥，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0: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
6: 了。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来来来，哎呀，
7: 吃东西啊，哎呀，
1: 买这么多吃的，
7: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7: 呀，这破费啥呀？来，
2: 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7: 啊，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7: 来来来，
1: 我们不急，吃饭
7: 不急，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来来，
2: 我给您拿饭去。
7: 行行行，好。
1: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7: 这还有呢，来来来来。
1: 这又得来一个，
8: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公司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0: 一直都没问我。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0: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1: 好。
1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0: 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
1: 到张姐那儿把欠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2: 庄总，
1: 我对不起，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0: 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啊，
1: 谢谢庄总，谢谢。
0: 谢谢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谢谢，谢谢庄总。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3: 啊，大哥，白左，别抹不开面子啊！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啊，去啊！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4: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5: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0: 白嘴，
4: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5: 我应该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
4: 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丘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6: 来人，说在干活。这块儿向老白同志学习。

0: 你管钱。
1: 严总，
2: 管钱，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
3: 我操，那严厂长来了！
2: 妈的，早晨车长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那能耐呀？关键是欠着点钱也不至于啊！
4: 不至于倒是给呀、啊！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1: 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1: 这够呛，那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4: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5: 走。
3: 哎，刘主任，
5: 兄弟，看你不像要债的。
3: 这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5: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3: 谢谢你啊。
5: 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3: 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哎呀，
6: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3: 是。

0: 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1: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0: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1: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哎
3: 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3: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儿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3: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3: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事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哎呀，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3: 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3: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戴。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

0: 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怎么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
1: 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这儿该吃药了。
0: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1: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0: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3: 靠大虾，行，然后这个全家福，好嘞，
2: 还有这个，这叫什么？叔叔阿姨，哎，又来了，小姑娘你好，今天吃点啥呀？好吃的都点了，你看。
3: 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2: 这个，
3: 哎呀，这太多了吧？啊，这么好吃吗？
2: 哎，你进去帮忙催一。
3: 啊，你坐着啊。 哎，
2: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3: 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4: 那就听你的。
3: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2: 好，
3: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哎。
2: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来，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5: 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2: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5: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
2: 专留那便宜拉丝儿的，你这买卖还干不干呢？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都往外推呢。
5: 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2: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5: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对呀，
2: 那多够意思啊！
5: 是啊。
2: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这送钱多好呀！
5: 就是的，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

0: 知道，说老百姓装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啊、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1: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

0: 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1: 哎，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2: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0: 你快跟老两口说，这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1: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3: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厂长，里边请。哎，
3: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
7: 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6: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5: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7: 可不是吗？
6: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7: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哎呀，
6: 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8: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6: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9: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严厂长可不轻易出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8: 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10: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8: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6: 庄厂长，外头
8: 欠我们多少钱呢？
10: 欠老鼻子了都啊！
8: 不是，那严厂长，哎，我们这情况啊，
6: 严厂长，
8: 你认识我？
10: 庄厂长招学习，我弟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哎，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10: 闻着就不错。
6: 送的。
10: 嘿，我说刘主任。
6: 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11: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
10: 可不是咋的？
6: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0: 敬您也是，真说过呀，说。

0: 哎。
1: 好，爽快。
0: 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2: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3: 哎，这会儿
0: 哎姐，
3: 什么叫欺负？
0: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1: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4: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2: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1: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0: 严厂长，
1: 董事长，
0: 严厂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1: 你还能喝呀？
0: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哎，
2: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1: 好，来，狱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对不起，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7: 我喜欢你，本周早见你吧。
8: 抱歉。
7: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8: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9: 骄阳似我，六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3: 你在哪儿睡的？
14: 办公室。
13: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15: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
14: 王媛媛，
16: 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他妈蹲旱厕呢吧。
15: 他妈混蛋刘成。
17: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
18: 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16: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西藏，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就下降0.58摄氏度。4000米的平均海拔已经是很多作物生长的极限了。河流像一把尖刀，切开重重高山。大地在上升，河流要下降。终于，河谷变得又宽又深，远离了高原上的寒冷。河谷温暖湿润，人们在这里开垦田地，修筑房屋，建设文明。六月的雅龙河谷里光照充足，青稞进入了最终的成熟阶段。除草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工作，田间的杂草会影响青稞的产量。但游人骑马上下山参观雍布拉康，是门中岗村民农闲时的主要收入。
3: 骑马骑马，走路太远了，骑马上去30，下来20。
2: 五斤多吉有些害羞地招揽着生意。
4: 慢走啊！
2: 他平日在拉萨打工，3天前回到村子里，是为了马上要开始的望果节。自从16岁以后，五斤多吉就代替父亲米马四人，作为这个家庭的代表，参加每年的望果节。过节时，男人要举得旌旗，女人要背的经书重量都不轻，最少也有5-6公斤，所以多由家里身强力壮的成员来担当。

万果节的清晨，嘎多做好酥油茶，开始给儿子准备早餐。节日里的糌粑比平时要隆重许多，加了不少的奶渣和红糖。嘎多知道儿子今天的体力消耗会很大，把和软的糌粑放入木盒中压实，最后再用酥油、红糖和奶渣来装饰。在许多具有仪式感的藏族节日里，

如今多吉常年在外打工，对于嘎多来说，能像这样给儿子做三八的早晨不多。吃过三八，换上藏服，五金多吉要代表全家去参加万国节的庆祝仪式了。八点左右，越来越多身着盛装的人们在村口聚集。五金多吉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游行中。村民们用青稞酒为就要出发的队伍送上祝福。

望果是藏语译音，意思是在田边上转圈的日子。望果节是祈求丰收的节日，流行于西藏的农业种植区，时间在每年的藏历七八月间，具体日期由各村根据庄稼成熟的日子自己来决定。参加这种传统的庆祝仪式并不轻松，门中岗全村1000多亩青稞田转上一圈要花上7-8个小时。节日一过，亚龙河谷里的青稞也就快要收割了。

洛扎河谷里，油菜花正在盛开。远处的雪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谷底的河流不算大，但在半干旱的藏南地区，灌溉出一块块农田，生机盎然。这里的万果节要在两天之后举行。刺松新榨了些菜籽油，准备制作节日食物。是用面粉炸制的油条，形状丰富。过去只有在藏历新年时才现身，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的零食了。菜籽油是西藏家庭主要的食用油，在河谷地区普遍种植。刺松家有四亩油菜田，每年600斤的菜籽油足够一家五口食用了。蒙达村的万果节是绕着油菜田举行的。

0: 中午，家人带来食物，集中在一处草地上休息。糌粑和卡塞是主要的午餐。碳水化合物有助于体力的迅速恢复。高原上的雨说来就来。但重新出发的队伍仍然行进了从容有节奏。悠悠的歌谣在山谷回荡，人们生活在河谷，不仅因为它们温暖，还因为它们富饶。
1: 你看苗大这青椒苗大有盘，栽几个棚，拿起来之后先看根部，根部只要全部发白，这个苗子是家种苗子，多好，这个苗子你看是不是啊？好得很。
0: 尼玛扎西和姐姐尼玛普尺是白朗的农民。20年前，白朗出现了第一个蔬菜大棚，许多种青稞的农民开始接触种菜这件新鲜事。白朗在年处河谷的中游，不缺水，土壤好，这些都是发展大棚种植的优势。尼玛扎西的侄子扎西图丹今年12岁，也已经学会了不少种蔬菜的知识，这些都是张继明教的。张继明老家在山东济南，18年前技术援藏，一直在白朗教老百姓种菜，发展了3000多户菜农。这两年张继明又把心思放在了种药上。
1: 这一个棚的话，到明年最少分5棚，主要就是老百姓的增收。
0: 这满棚的灵芝，2年后就能给农民带来150万的收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

0: 要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巴扎乡是黏土河谷里土质较好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最早靠大棚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四桑种的黄瓜枯了一片，他想请张继明来帮他看看。
5: 这个病就是土长菌，这个土土里面呢里头一种虫，所以说你看侵害的这个根部，你看到吗？已经是全部发黄了，只要发了黄，它养分和水分供不上去，所以说这一棵慢慢它就蔫了，叶子全部干枯了，就把样子落下来。你看林的黄比这黄好得很吧？是不是？再浇水的话，定律上里冲。黄瓜浇过浇过就出来了。
6: 哎，
5: 你这几个黄瓜棚、竹马竹棚，还有那边的黄瓜棚，压过度，好得很。好好的工作。
6: 工作
5: 好的话，钱多都有。钱多都有。压过度。
7: 茶不错。
5: 哦，我说怎么我这葫芦找不着了呢？上你家来了呢？啊，画的可以。这你画的谁画的？
7: 我的小孩。
4: 张继明是四桑家的常客，每次来，他都爱炒上几道蔬菜。种植蔬菜后，四桑家的饮食结构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许多起初在当地人眼中陌生的蔬菜品种，现在已经必不可少了。今天招待张继明的主菜是骨突。是藏族传统的年夜饭，用肉汤和萝卜来煮，非常鲜美。
8: 吃饭喽！吃的。
4: 马上就要结束第六个任期的张继明，还是决定留在白朗再干三年，把大棚重要的技术交给次桑这些藏族技术员，就回老家带孙子。

河谷是最不缺水的地方，但在成都三条大江都流过的峡谷里，却难用植被葱郁、山清水秀来形容。这些地区大多干旱少雨，甚至一派热带荒漠的景象，它们被称作干热河谷。澜沧江一路奔腾，在盐井形成了一处小拐弯，盐田就藏在这道拐弯里。

季已过，洪水退去，澜沧江的水位慢慢恢复，露出了最下层的盐卤池。当地的居民又开始晒盐了。河谷里平整的土地珍贵，多种了荆轲，所以盐田就建在陡坡上，用木柱支起一块块平台，再用泥土和细沙抹平，每块大约有七八个平方。卤水在阳光和风的合作下，一般七日左右就能结晶成盐。每年开桃花的季节，河谷里的风强劲又持久，晒盐只要两三天，吸出来的盐品相也较佳，就得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桃花盐。此人望母正在收盐，他和村子里大多数女人一样，16岁就下盐田干活。女人们世代往返于江边，将盐井中的卤水背出，倒在盐田中晾晒。千年不变的劳作方式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茶马古道上一处独特的风景。四人望母收集起的这些下层盐粒，会掺有泥沙，主要用来喂养牲口，而表层的盐粒无需加工就可以食用。在盐井，人们也会买些精盐来炒菜做饭，但每日的酥油茶一定要用4月留下的桃花盐来做才可口。

仅有着西藏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外部是藏族民居常见的式样，随天主教东来的还有葡萄的种植和酿造技术。这些葡萄藤被认为是修建教堂的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树龄超过100年。结出的葡萄个头不大，颜色很深，再成熟几天就可以酿酒了。教堂所在的村上，家家都酿酒，采摘葡萄需要人手，邻里间会相互帮忙。马达林南家的葡萄架搭建在房前的山坡上，葡萄长得太高，从顶部采摘会容易些，每一株还要仔细检查，剥去烂了的果实。这种粒小皮厚肉少汁多的葡萄不适合食用，酿酒却很好，当地百姓叫它藏葡萄。连皮带籽一起发酵，酒液会呈现出美丽的紫红色，苦涩的单宁味也更突出。大约一周后，马达林南家的这批葡萄酒就可以饮用了。日照在葡萄成熟的收割

鸡尤为重要，日照越充足，葡萄的成熟度就越好，酿造出来的酒品质也越高。这几年，成都独特的风土条件吸引一些酒厂来到高原，河谷的生活就像民谣中唱到的那样，当你不熟悉的时候，它是贫瘠的荒原，你熟悉之后，它就是你的家园。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流忽分忽合，而后拐了一个180度的大弯，向南与察隅河一起，制造了高原上另一处温暖的神话。察隅县海拔不足2000米，充分的水热条件让水稻能在这里成长。登人走出森林后就一直居住在这片河谷里。邓阿英家每日的饭菜都不能少了一碟酱和一桶酒，酱是辣椒酱，酒是鸡爪骨酒。鸡爪骨酒度数不高，是理想的佐餐酒。酿酒的谷子就种在邓阿英家的屋后，成熟的谷穗形似鸡爪，于是就得了鸡爪谷这样的称谓。它是粟米的一种，营养成分和小麦类似，可以做主食，但在察隅人们主要拿它来酿酒。鸡爪谷酒的酿造过程比较简单，把清洗好的鸡爪骨放在大锅里煮熟，加入一些大米作为辅料，可以增加原液中的淀粉量，提高酒精度。

的室外，温度超过了25度，煮好的鸡爪骨铺在院子中，很快就干了下来。一定要在原料还温热时放入酒曲拌匀。下去的时机会直接影响到淀粉的转化。

几片芭蕉叶垫在筐中，就变成了酿酒的坛子。居里携带的微生物会促使谷物经糖化发酵成酒，一两天后就能饮用了。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
1: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诗媛。这里是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

0: 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共赴这场深蓝之约。总决赛将会决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南极奖、北极奖和大洋奖三大荣誉。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0: 是的，那要说起这一届的大赛，可谓是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层层选拔、多轮比拼，最终有6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6强队伍闪亮登场。
1: 有请他们。

0: 欢迎所有的同学们一同喊出我们本次大赛的口号：
1: 守护蔚蓝，上海浮桥。
0: 谢谢，请各就各位。
2: 正式进入比赛，首先是蓝海同行环节。
3: 蓝海同行，本环节为团队积分赛，共26题，分为选择题、选分题、是非题三种题型。各队以晋级赛总得分的10%为初始基础分，初始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第一关，选择题共10道，前5道是单选题，每题10分，后5道是多选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第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6强队伍的初始基础分情况如何呢？究竟谁能占据开局的优势？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好的，现在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分数的排名情况，可以说都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啊，我们的海洋青年一定要加油，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非常有股劲儿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选择题的作答环节。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走出一条怎样的海洋发展之路？请作答。好的，全部都已提交，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选 B。 现场我们的答题情况，有4支队伍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10分。
0: 第二题，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奇妙的海洋生物世界，请听题。生活在海水当中的水母堪称是含水量最高的生物之一，请问它的体内含水量通常为其体重的多少呢？开始作答。
2: 提交得非常快。
0: 好，6支队伍都已提交，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95%以上。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哎，6支队伍都答对了啊，大家各加10分。除了恭喜他们之外啊，我还想给大家普及点小小的知识啊。水母身体当中啊，95%都是水分，一旦被海浪冲到沙滩上，水母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的蒸发，会快速干瘪萎缩。大家要是去海边看到沙滩上有那种干巴巴的透明胶质物，那很有可能啊，就是被晒干脱水的水母了。
2: 刚好我们有动画示意，这样一说就非常的清晰明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下一道题，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请听题。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让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浩瀚的海洋中，有这样一片神奇的王国，它用1%的海洋面积庇护了全球近1/4种类的海洋生物，因此被称为

0: 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请问这个生态系统是？好的，同学们答题都非常的迅速啊，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选 C。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六支队伍全部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一道视频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共答题了。
2: 大家好，我是国家南极考察训练基地高阳。南极地区远离人类聚居地，拥有极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保障南极科学考察任务安全有序的开展，我国在组织南极科学考察之前，需围绕极地作业需求开展系统性、专项性的训练，高原适应性训练即为其中一项非常核心的训练内容。请结合我国内陆气候、海拔、气压等因素，选出在哪里最适合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
1: 好，各位同学，请开始作答。大家注意时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带给我们的解析。
2: 正确答案为 B， 西藏羊八井。南极内陆如昆仑站，海拔超4000米，低氧低温的环境对队员的体能挑战极大。西藏羊八井地区气候干燥，海拔较高，气压较低，与南极内陆高原环境相似。通过训练，能够有助于提高队员的心肺功能和缺氧耐受度，是国内较为合适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地。
1: 非常感谢高阳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解析。那各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来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答题结果。这个题看来确实有难度啊，一共有三组同学回答正确，给这三组同学各加十分。
0: 接下来呢，同学们要看到的依旧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技能专家王刚。我现在所在的湄洲湾绿能港是中国海油五座接收站中的一座，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由国内企业自主引进建设管理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液化天然气乘坐专用运输船来到这里，储存进我身后的这些巨大储罐中，经气化后送入千家万户。下面请听题。一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可转变为约多少立方米天然气？
0: 好的，同学们请作答。

0: 的，在倒计时响起的时候全部都已经提交了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1: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其密度取决于组分，通常在420千克每立方米至470千克每立方米之间，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一单位体积的液化天然气可转变约为600单位体积的气体。您答对了吗？
0: 正确答案应该要选 B。 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很遗憾啊，南京大学代表队和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没有回答正确，为其他的四支队伍加上10分。完成5道单选题后，赛场比分迎来了惊人的逆转。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原本稳居榜首的南京大学代表队接连答题失误，排名跌至第4位。三位选手能否顶住压力，稳住心态？

0: 在后半程实现逆风翻盘，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这道题目是和鱼有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食用一些名字带有鱼或者是被称为鱼的这个水中的海洋生物，但是呢，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说，下面哪项真正的属于鱼类呢？请作答。这个题是多选题啊，同学们。好，都已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同学们都答对了，各加20分。
0: 好的，恭喜大家。接下来进入到下一道题目，请听题。北极航道为一带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北极航道包括以下哪几条？请作答。

0: 胶，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哇，随着题目变成了多选题，难度在不断的增加，有一半的代表队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20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这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事博物馆的武匠博士 Dr. Cody。 香港海事博物馆位于香港中环八号码头，毗邻维多利亚港，致力保存展示及推广海事历史文化艺术及海洋科学，积极为社区市民举办不同展览和活动，以促成永续海洋的使命。我们在举行浮游生物工作坊时，经常会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少于5毫米的四效塑胶，在海中、生物体内也能找到，对环境和人类有着潜在负面的影响。那你知道它们的来源吗？请你从以下的选项中找出海洋微塑胶的来源。
1: 好，又是一道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 D。 这道题有40队伍答对了，各加20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答题。这一题带我们走进极地科考利器雪龙二号，请听题。以下关于极地科考重器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的说法正确的是，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A B C D。 很遗憾，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少选了一项啊，我们也为其他的代表队加上20分。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团体赛的冠军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提议，根据301调查，对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理由是相关经济体未能实施或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相关进口的规定，从而造成了美国工人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美国再次挥起关税大棒，遭到各方反对。面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岛内舆论忧心忡忡。台湾渔民过去在海上常常被日本和菲律宾欺负，甚至发生过广大星28号的惨剧。如今民进党当局却无法挺直腰杆，就连曾经参加过所谓太阳花运动的深绿支持者都看不下去了，感叹绿色施政10年，什么人都能骑到台湾民众头上。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

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自二月底美伊冲突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体现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0: 表谈话。针对此事，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也作出回应。
1: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
2: 毛宁表示，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路透社称，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大范围关税无效后，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新的贸易措施重建其关税体系。对此，多国表示强烈反对。
2: 根据提案，美国将对英国、加拿大、厄瓜多尔、欧盟、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等15个经济体的相关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巴西、瑞士等45个被列入调查的经济体则面临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声明中宣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解决强迫劳动产品的问题，令人无法接受，这导致美国工人在全球市场面临不公平竞争。按照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7月6号前接受对该提案的书面意见，并于7月7号举行公开听证会。美国这一举措迅速招致多方反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相关关税措施不合理，并称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关税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伯恩德·格朗3号表示，如果美国在去年双方达成协议的关税水平基础上，再对欧盟商品加征新关税，这是不可接受的。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接受美国目前对待巴西的方式，巴西不会对美国卑躬屈膝。
3: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parceiros. Se ele não quer comprar, a gente vai vender para quem quiser comprar. A gente não vai ficar reclamando. Se não quiser investir aqui,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 O que tem que saber é que o Brasil é dono do seu nariz.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4号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4: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许清铎先生，您是如何定义特朗普政府这一轮关税新政的本质？若是关税如期落地了，全球会不会掀起新一轮的关税报复潮呢？大范围加税反过来又会给美国本土的经济带来什么反噬？
5: 那么这次这个特朗普政府啊所推动的所谓的以胁迫劳动啊强迫劳动为借口的这个关税啊，其实骨子里就是他要加税。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啊，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本人，他以这个关税著称啊，他称自己哈关税侠啊，那就是所以他上任之后啊，尤其是第二任期，我们知道他加了很多关税哈，那个也是不少的国家闹了不少的矛盾，应该说主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啊不特朗普。 普政府呢一项这个税收啊，一项这个关税啊，直接给否决了啊，认为它是非法。那所以呢，特朗普政府呢就必须取消这个关税，而他又不甘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吃了亏，一直认为这个关税呢是由外国的出口商来缴纳的。那么美国政府收取这项关税啊，就等于收入。那事实中是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事实中，那么在缴纳这个关税的时候，那么出

0: 口商，对方国家的出口商固然要承担一定比例的哈这个费用，那么同时呢，也有美国国内的进口商啊、零售商啊以及消费者来承担这个关税，所以呢，其实也给美国国内的，比如说通货膨胀也带来一定的压力。他现在进行了301调查，对这60多个经济体呢，现在提出来要进行额外加关税，找了个理由说这个非法劳动，这个呢是很可笑的哈。就连像欧盟的相关负责人就说，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个指责，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人权工具化啊，那同时它也是进行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体现了哈。那最终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看来哈，还可能不至于到了一个譬如说关税战又被掀起的这个地步哈，因为其他的经济体整个来说能力上因为很难对美国来进行掀起了一个关税大战的互相加关税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循环。目前看来呢，可能还是通过双边大家来进行想办法解决吧。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所谓强迫劳动301调查报告，针对台湾地区未能禁止输入强迫劳动产品，建议课征10%的关税。虽然能源和药品可以豁免，但是岛内工具机等传统产业的出口成本恐怕会出现上升的危机，这也引发了岛内关注。
2: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谓对等关税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后，随即提出强迫劳动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近日公布调查报告，指控台湾地区强迫劳工劳动生产的包括棉花、棕榈果、太阳能产业关键矿物，还有提供制作鱼油和鱼粉的鱼货等，至少有34类商品使用了强迫劳动生产原料，因此建议对台湾地区课征10%关税。
3: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
2: 岛内机械业好不容易躲过先前的关税风暴，如今又将面临新的冲击。3号，台行政机构回应称，美方此次公告为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并称有信心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双方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相对优惠待遇。4号，台行政机构再次作出回应，干脆转移矛盾，声称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产品，希望以此逃过美方制裁。不过，结果真的能如民进党当局所愿吗？岛内业者依旧忧心忡忡。
4: 船产的影响比较大，捷安特他们这些受到影响很大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很有道理。对于这个劳动力的调查，我觉得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同时，外界也质疑特朗普此举是在找新的理由重建关税壁垒，
5: 根本不是遭受到的理由强加在身上，要求劳动部部长向国际说明清楚到底台湾有没有强迫劳动。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污名化，不能被巧立名目的增加关税。
6: 民进党搞不好告诉你我们好棒棒，郑丽君搞不好告诉你又是因为我们是难缠的谈判对手，所以我们列为10%那个
7: 对
6: 那个 label。 其实我告诉大家，美国在干嘛你知道？美国只不过是因为川普之前的关税被大法官压住而不能弄，他现在另外再找个名目继续来搞关税而已，所以我个人认为大概新的一波冲突要起来。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永平女士。美国先是暂缓高额的所谓对等关税，转头又以人权名目对台湾加征10%的基准关税，反复摇摆的关税节奏，您认为会不会动摇台湾企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长期信心呢？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他在选前到选后，他最自豪的，他自我贴的最大的标签呢，就是叫做关税人。那他这个关税人呢，他一再在关税这个议题上受挫，很多专家早就预测，特朗普总统呢，他还有232条款跟301条款可以使用。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面临的就是美国呢再次记起了这个301条款。说到这个301条款呢，对台湾来讲可以说是印象深刻。台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就是因为美国寄出了301条款，对台湾的传统产业课征了关税，导致呢台湾的传统产业倒了一片，

0: 纷纷出走，这也是台湾的产业空心化的一个关键的时代。那么也有很多的企业主因此倒闭，所以对台湾而言呢，这个301条款在很多企业主的心中呢，可以说有一个很大的阴影。那么30年过去了，现在竟然301又回魂了，又重回到了台湾的视野。所以这一波再来呢，可能会对于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敲响更大的警钟。而台湾在目前这个时刻，台湾的民进党政府还是粉饰太平，跟台湾的民众企业说没事没事啊、我们呢跟美国在台美贸易协定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个劳动检查的相关问题呢都有做了很多的承诺。当然民进党政府一碰到美国就是一个乖乖牌，就是看到自己的老大自己的爸爸一样的乖顺听话。那么到底这次民进党政府对美国采取这种言听计从的姿态，相当的低姿态，在这一波的301关税启动能不能为台湾增加多一点的保障跟利益，还是会变成反而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的窘境啊，那么到了7月份呢，大概这个情况就会明朗。
1: 好的，谢谢李永平女士。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对于美中关系，他表示，美中必须进行对话和交流，这件事情别无选择。目前，美中双方正努力建立和管理一段战略稳定期。
2: 在听证会上，卢比奥谈及此前随同特朗普访问中国时的经历。他表示，未来美中关系发展中，双方在某些领域将面临一些真正的挑战，因此对话交流必不可少。
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it's to their benefit and ours, and I would argue to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able to speak to one another.
2: 在回答对台军售问题时，卢比奥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他承认，大笔对台军售不会立即发生，有多种原因，这是需要平衡的非常微妙的关系。
3: There's been no change to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the $14 billion one, and that remains under review.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 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2: 对于卢比奥的表态，《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美称对台政策尚未改变，但对台独态度已经改变。卢比奥强调，维持现状发生在特朗普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独立之后，是对特朗普讲话的再确认。本身就暗含约束台独冒进行为的意味。香港中评社也发文表示，中美必须对话，美国别无选择。改变对台独的态度，美国同样别无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卢比奥都做出了最新涉华表态，再次确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氛围，必须避免台湾问题失控，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改变过去或明或暗支持台独态度，停止对台大笔军售。从近期美方传出的讯息可见，美国对此是比较清醒的。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刘匡宇先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承认中美两国政府必须对话，对台军售问题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非常微妙的关系。有评论认为，这一番话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没变，但是对台独的态度已经不得不改变了。您对此怎么看呢？美方高层近期涉台独表态大幅收敛，您认为未来岛内所谓的台独路线的选举筹码会不会持续贬值？
4: 美国所

0: 所谓的对台政策啊，长期来看它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的框架，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啊，这个所谓的内涵外延，包括它的重心侧重啊，它的策略方法实际上都是在不断调整的。卢比奥讲啊，就是中美关系之间啊，那么他现在认识到啊，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高级官员都认识到中美要去构建啊一个建设型的战略稳定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个框架之下，美国在对华涉台问题上很多这种表态它的一些这种路线和策略啊，那么势必要去围绕着当前美国现在新的这样一个对华博弈的时候它所采取的路径要去做一定的调整。那么这里边就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啊，现在很显然啊，美方也意识到了对台军售，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巨额金额的啊这个对台军售很可能会成为干扰甚至是破坏中美之间啊构建新型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啊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啊一个消极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台独的一个所谓的处理问题，他并不承认台独，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利用台独去为啊遏阻中国的崛起和统一去添堵。所以说这里边是美国对华涉台政策他一方面自相矛盾的一面啊，美方现在也认识到了台独不管在安全上啊这个经济上各方面都对于美国现在实际上可能潜在或者说现实的危害风险都要大于它的收益。那么也就是说挺台独啊正在从过去美国认为是一种所谓的战略资产现在变成一种负资产啊负债，那么得不偿失，所以它自然要考虑更为鲜明的去反对台独。那么这样一个态度以及我们看到啊这种策略上的包括说论述的口风上的这种转变，那么势必会对岛内的政治社会的一些形势呢发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一种对于岛内啊这种所谓的亲美啊啊这种以美啊各方面这种舆论啊此消彼长。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美方近一阶段以来啊像卢比奥包括像此前特朗普很多人对于台独的这种表态啊，特别是当特朗普讲不希望有人啊想着啊以美国为靠山啊，这个幻想美国会给台独开出空头支票啊，去搞台独。那么这个论述实际上不仅是美国讲他对于台独的不满不支持，那么更重要的是消解了这个所谓的以美谋独的这个深层的逻辑啊。换句话说，告诉民进党，告诉赖清德，不要幻想美国会去支持台独。那么这个我觉得他对于岛内这种所谓的啊这种绿营啊幻想能够以美谋独的这样一个逻辑是一个根本性的啊一个这种打击。所以说，这几点综合起来都会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岛内的九合一选举。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先是表示肯定，随后在岛内的一片骂声中改口称不应损及台湾地区利益，这种态度也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持续抨击。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发文，以一个渔民儿子的身份表示，台湾的渔民需要当局做他们的后盾，请民进党当局把渔权顾好，站在台湾渔民这边，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
2: 李四川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几天日本和菲律宾要谈所谓海域划界，划的就是台湾渔民讨生活的那片海。说实在，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因为40多年前在台湾地区跟菲律宾之间的海上被带走的是他爸爸。李四川提及，在小学6年级那年，他的父亲出海整整15天，音讯全无，全村都以为是遇上海难了。隔了半年才知道是被菲律宾方面扣留了，要15万新台币的赎金。那个年代的15万新台币可以买间房子，最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天价凑出来，才能再见到父亲。
3: 在这里要拜托我们的政府硬起来，所有海域的范围不止影响我们渔民的生计，像我爸爸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15天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是被菲律宾抓走了，还要拿赎金去把他赎回来。我们的政府应该确保我们渔民安心的捕鱼，平安的回家。
2: 有1.1万粉丝的台湾脸书粉专调走第三方观点，则是发文表示自己要郑重向马英九再道歉一次，因为自己当年参与过反对马英九施政的太阳花事件，但是

0: 他现在后悔了。他发出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抗议菲律宾侵犯台湾渔民渔权的强硬言行，用来对照如今赖清德的软弱无能，并感叹现在绿色施政十年，什么人都能骑到台湾人头上拉屎，这样的当局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不除，台湾永远没有挺直腰杆的一天。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你走过的路怎么我那么熟悉，以前票票投民进党，现在看来真可笑。以前的官犯错是要辞官下台的，现在只要无耻甩锅继续高枕无忧，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1: 每天骂别人卖台，就自己骂得最厉害最痛快最直截了当啊！你们大家真的不要抢，全部给你们，不要争不要争，大家一人一半啊、哦！你知道一旦日飞这样划定之后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就是以后你不用出门了，以后对我没有要进你家，可是你不准出离开你家，离开你家我要跟你收钱，离开你家我就抓你，人家的画法就是这样啊，他连你西南角都画进去了，你们这群丢人现眼的垃圾还敢出来讲话，真是有够不要脸的。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刘匡宇先生。面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赖清德和民进党甘当民族败类，出卖台湾同胞利益，就连深绿支持者都看不下去了，还有人为此像当年为了海洋权益硬刚日本和菲律宾的马英九道歉。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3: 的确是啊，面对日非啊非法的在我国的这样一个台湾岛的外海想要去搞划界的啊，这个所谓的划界的这个谈判，那么实际上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表现可以讲啊是非常的可悲的啊。那么一方面是对日非不敢啊去有任何的这个言辞，甚至是这个摇尾乞怜，恳求双方能够所谓的照顾台湾的利益啊，去考虑台湾的利益，那么被岛内去批示所谓的这个丧权辱台，对岛内去进行这种虚张声势的啊，这种恐吓打压，对外呢却是不管是碰到美国、日本，甚至现在菲律宾，他都是一副软骨头啊，这种色厉内荏啊，这个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也是更让岛内民众看不起。因为大家都会想到，在当年马英九当政时期，面对着菲律宾对于台湾渔民的无端的啊这种残杀迫害，那么马英九当局当时是如何表现得非常的强硬，去维护台湾民众的这个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以及整个台湾社会、台湾渔民的渔权、海洋经济的权益。而我们知道，在这个权益的背后，更为深的一层是我们中国的主权，两岸同属一中。那么，台湾当局它仍然在它的这个，我们要看到，在不管是东海还是南海啊相关的这个海域所主张的这些权利，那么仍然是中国的主权的啊范畴内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岛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看清楚了，不仅是很多现在啊过去这种。曾经一贯支持民进党的这种所谓的南部的农渔民，他们在民进党赖清德当局的各类各样的这种失德败政下啊，现在蒙受了大量的这种经济的啊，甚至是尊严上的一个损失，反而是真正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欺门踏户，他却是表现的啊这个如浑身软骨一般。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这种所谓的软和硬之间的反差，那么就是更加暴露出啊这个人啊这种政治上的一个劣根性啊，这种为了台独不择手段啊，牺牲中国的一切，牺牲台湾社会民众的一切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底色和嘴脸。那么他的这个逻辑，我们刚才讲了，一方面是为了台独不择手段，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他一贯的这种所谓的媚日的一个情节，那么导致日本不管做什么，赖清德当局啊都是这种笑脸相迎，都是一副这个俯首帖耳的姿态。他为了搞台独，那么所以说对于外部势力，他就是一种无底线的一个贴靠和谄媚，他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台独最大的、最现实的、最近的两个依靠啊。那么所以说，他自然要在各个方面都对他们啊去进行这种无底线的配合。
2: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民进党当局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软弱态度也引发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其实近些年来，台湾渔民在传统渔场遭到日本和菲律宾公务船拦截、登检，甚至是被扣押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甚至还发生过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人员开枪射杀台湾渔民的恶性事件。
0: 2013年，台湾渔船

0: 广大星28号在所谓台菲重叠经济海域作业时，遭到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人员开枪扫射。从屏东检方公布的录像带中可以看到，事发当时架设在菲律宾海监船头的机枪不断向前方的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射击，总共发射了108发子弹，其中45枪打中了广大星28号，船长洪石成不幸中弹身亡。该案直到事发6年后，菲律宾方面才有了最终判决，认定8名菲律宾海防队人员有罪，分别判处8到14年不等有期徒刑。另外，日本公务船对台湾渔民的登检与扣押事件更是频繁发生。2025年5月，台湾苏澳渔船红彩头6号在东海作业时，被日本水产厅巡逻船以所谓违反渔业法规为由拦截登检并扣押，船长及船员被逮捕，船只设备被拆除。事发当下，民进党当局选择了一言不发，息事宁人，连当地渔民都是看了新闻才知道此事。再往前的2024年7月5号，台湾福阳266号渔船在彭佳屿东北方方向288海里处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扣人扣船。7月28号，台湾富生号渔船在距离苏澳40海里处遭日方扣人扣船，日方的劣迹数不胜数。
1: 台日友好，那这个偷鱼两块，
2: 遭无奈了。
3: 你确定我们的渔民真的是越界，还是日本不断的扩大他们的专属经济海域？民进党执政这8年来，我们到底丢失了多少？
4: 对，有点太双标了。日本抓你们啊，你们就反正不敢呛，然后就觉得有点差距有点太大。
5: 啊，因为日本是我们大哥哥啊，所以他不敢硬啊，这样懂吗？他遇到日本人，遇到美国人就腿软了。
6: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北的林明正先生，明知道自家渔民常常被菲律宾和日本欺负，现在对方得寸进尺的想要亲门踏户，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还要当软骨头呢？
7: 我想啊，这件事情确实让广大的网民都非常气愤哦。他说过去呢他都相信民进党，结果现在呢连菲律宾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可是啊看民进党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反应哦，所以对民进党非常的失望跟这个反感哦。那我想呢，很多人可能会无法了解或体会说，到底为什么民进党对这个日本这么软，对菲律宾也硬不起来呢？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哦，一个是他们内心的本身的原始的这种心理状态，第二个则是政治层面。什么是他们内心的心理原始状态呢？因为我们必须这么讲，就是说台独这个意识形态啊，它之所以开始萌生啊，跟很多过去啊在日据时代啊跟这个日本人合作，那这个呢很浓浓的影响了这个台独意识形态的这个历史论述，所以呢他们在这种谈到过去这个台湾史的时候呢，一向呢都把这个日本的殖民统治啊加以美化，而用这个美化过的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呢，企图来否定大陆以及这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这个统治哦。第二部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部分，也就是说，为了搞台独啊，所以必须得要怎么样呢？叫挟洋谋独，挟洋谋独。顾名思义啊，就是要把所有境外势力啊全部拉到台海来。那首选呢当然是美国，可是呢美国看起来呢有这个抽腿啊，或者说不想要介入台海纷争的这个感觉，所以呢第二顺位呢当然第一个是日本。那菲律宾呢虽然实力不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在国际这个场合上面啊终究是有一席并且有发言的这个能力哦，所以呢最好呢能够把菲律宾啊也拉进来。所以管他是日本还是菲律宾，是不是影响到我们渔民的权利，这对这些台独分子来说一点都不在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搞台独，各种的牺牲都可以，包括台积电可以搬去美国，包括花大笔的纳税钱要去军购，甚至所谓的对美采购。那到现在连渔民捕鱼的权利都可以放弃，那装聋作哑，甚至呢肯定日本跟菲律宾的划界的这个协定哦。我想民进党他们这种等于是卖台求荣的这种行为哦，大多数的他人都看在眼里，也感到非常的不耻跟愤怒。

0: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这怎么办？
2: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回来。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要角台糖公司前董事长吴乃仁先前因贱卖台糖土地被判刑，虽然已经刑满出狱了，但是仍然要面临民事赔偿，至今还欠着台糖1.7亿元新台币。台北地方法院3号派人到吴乃仁的住处执行拘提，却不见吴乃仁的踪影，扑了个空。
4: 过去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涉及以2亿5000万元新台币贱卖台糖土地，以背信罪被判刑9个月。他是蔡英文的军师，民进党要角，台糖公司前董事长吴乃仁。2015年出狱后，面对1.7亿元新台币高额赔偿金，多年来吴乃仁一直喊没钱，事情压了10多年。期间，台中地方法院已强制执行吴乃仁资产，但仅约1700万元新台币。6月3号，又嘱托台地方法院拘提吴乃仁，不过却扑了个空，没找到人。
5: 1.7亿对吴乃仁来讲应该不算什么吧？
6: 他早就把财产这些全部都清空了吧？就让你抓不到吧？
7: 动不动在宴请一些官员、检察官，你一起陪他吃饭，还拍到了大吃大喝，还叫这个女生一起来吃，结果呢，抓也抓不到这人，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大佬，每次要抓人哦，这些绿油油总是会莫名其妙的不见。
4: 对于台北地方法院拘提失败，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文质疑，又跑了。他批评吴乃仁欠台糖1.7亿元新台币，拖到现在才要上门拘提，已经很扯。更扯的是，一要拘提，吴乃仁就找不到人，谁在包庇，谁在拖延。而蓝英明代谢龙介则再提起赖清德过往用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
8: 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
9: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你要不要劝劝乃公把这个钱吐一点出来？
4: 当时赖清德说到哽咽，更在台南市议会和时任市议员的谢龙介交锋好几回。如今台北市地方法院拘提未果，民进党自家人被问到则尴尬不回应。
10: 我不晓得。
4: 台北地方法院称，本案是受台中地方法院嘱托代为执行，后续再由台中方面考虑如何处置。
3: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国际机场遭袭，并造成多人受伤。科威特方面称拦截多枚导弹和无人机。对此，伊朗方面否认发动袭击，反而指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误操作而导致机场受损。尽管美伊谈判仍在推进，但是围绕黎巴嫩局势的分歧依然是双方难以回避的重要。

0: 症结。
1: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科威特卫生部门表示，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
2: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1: 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3号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一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一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面对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内要求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声音也在上升。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自2月底美伊冲突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3: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1: 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强调，希望将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认为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伊朗则坚持将两者挂钩。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安排。对于伊朗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与特朗普存在战术分歧。
4: We agree on the main things. We want to get Iran, the nuclear program in Iran, finished.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1: 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
5: As a result of U.S.-led negotiations, Israel and Lebanon agre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easefire. The ceasefire is contingent on a complete cessation of Hezbollah fire and the evacuation of all Hezbollah operatives from the South Qatani sector.
1: 根据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推进设立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区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承认相关谈判结果，并强调该组织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以色列3号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许清铎先生。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您认为本次决议闯关成功的核心原因是什么？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投了赞成票，这又反映出共和党内部怎样的分歧？
6: 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战争，在2月底的时候，2月28号，我们知道这个呢是没有这个国会授权的，因为这个没有授权呢，所以一直有争议。那尤其是民主党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呢，是这个一直是批评态度在美国国内很多的民众都是处于反对状态。那么在我们知道11月份即将到来中期选举应该这里面。

0: 很多政治的考量，那民主党呢就站到这个民意的基础上，说我也反对这场战争，我也批评这场战争。其实你仔细看吧，民主党并不是反对对伊朗的战争，而是反对特朗普的对伊朗的战争啊，所以里面就是一个政治的成分啊，在搞政治，而不是说认真的在讨论这个议题。实际上在共和党内部呢，现在出现了一些分化，那么四名共和党议员临时倒戈，站到了民主党这一边，所以是这个决议通过，这个呢对特朗普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这说明呢，就是在特朗普的他的基础这个支持者中间也是两派的，一派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对他这个战争这个一直久拖不决表示不满，那另外一派呢又觉得你千万不能让步，你坚决不能让步啊，你这个如果是达成协议对伊朗，你竟然不继续战争，那这太软弱了你应该强硬起来彻底的把伊朗击败所以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某种意义上讲现在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就各有各个选择都有面临着挑战和困难，共和党内部实际上大家意见不一致对他来说都是压力，开玩笑是封箱的老鼠这个左右为难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比较困难的局面，应该说这个决议呢最后可能还被推动到这个参议院进行这个来进行表决，那参议院呢共和党占多数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大家也不敢决定的说大概率呢就是不会阻挡住特朗普政府想要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他还会采取的也不会对他造成坚定的约束，只是说呢对他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象征意义上的对他进行一种批评，你没有经过国会嘛就是经过没有美国人民的这个支持和批准你就发动战争，对这个行为呢进行一种批评，但骨子里呢对特朗普的行动应该说不会构成一个根本上的一个约束，应该是。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许清铎先生。伊朗一贯坚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全线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置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将两场争端切割处理。从当下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来看，您认为这样分开处理的策略最直接的现实考量是什么？
1: 的确如此哈。那首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呢，他现在的优先考量啊，应该是与伊朗政府的这个谈判啊，希望能够尽快的达成一个这个停就真正的停火协议啊，也就是说没有战事了啊。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呢，如果能够拿到这个国内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对美国国内的这个人民有所交代，那他这是他要考量的最先考量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因为伊朗方面的要求啊，它是要和黎巴嫩的这个战局这个挂钩的也就是说这是整个协议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协议实际上就牵扯到了，如果是把这个以色列真主党啊、黎巴嫩政府啊，那么这些考虑在内，那这考虑到一个以色列的这个行为的问题那就要要求华盛顿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约束或者说伊朗方面对真主党的行为进行约束，那实际上这增加了一些困难，毫无疑问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个方案说要脱钩不外乎就是说一是少受影响第二个呢，同时也给以色列一个更加自由的行动的这么一个潜在的机会。那以色列如果认为说我自己受到威胁了我被真主党攻击了那我必须保持这个有权采取反击的这个选择和能力，从这一点上讲，华盛顿可能也难拒绝。那当然了，他这样做，应该说计划的是对他自己的利益考量是很全面的。但是伊朗方面能不能答应？那伊朗不太可能啊，说就放弃了这个真主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对伊朗接受，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本身，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双方都很难做出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妥协。尽管特朗普每次说都说这个谈判很顺利，很快就好了，我们听这话听了一个无数次了哈最后我们知道看都是谈谈打打，谈谈打打一直

0: 进展呢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哈，以色列因为处于这个优势地位，在军事上和真主党相比，和黎巴嫩政府相比，那这样的如果能切割成功，这个显然是对以色列说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个一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伊朗在这方面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呢，这其实是对美伊谈判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应该说双方还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2: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12: 我喜欢你，本周感谢你吧。
13: 抱歉。
1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14: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7: 骄阳似我，6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

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抚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抚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1: 省长赵龙赴抚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

0: 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
1: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二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同比增长5.11%。
2: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占福建海港城市 GDP 比重达15.3%。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构筑起福建港口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福州、泉州港口经济增加值均超2000亿元，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并列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宁德市增加128亿元，宁德、福州两市增速领跑全国，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均超0.1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
0: 在福建援疆指挥部的推动下，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近日组织当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员到泉州考察，近距离学习泉州企业产业链整合、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做法，并参观晋江经验馆，感受泉州企业家爱拼才会赢的精气神。
3: 我看到了晋江人敢为天下先的闯劲，也看到了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4: 把这个晋江的这个经验，运用到我们昌吉市本地的这个发展当中，发扬这个爱拼才会赢的这个精神嘛，更好的服务和服务昌吉市的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考察团一行还将与泉州干部、企业家围绕闽昌产业协作新路径等主题深入交流，开展爱拼会赢创业故事会，助力两地产业文化融合发展。
1: 眼下，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
2: 依托科技引擎激活防汛效能，我省防灾减灾体系正加速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在安溪，当地新近投用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全面覆盖山区高风险区域，可实时动态监测河流水位涨落、边坡地质变形、人员区域安全状态等关键信息，
5: 实现汛情看得见、险情早发现、转移快一步，以科技赋能防汛避险，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疫。
2: 南平建阳区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道路易积水、易涝点位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步开展枯枝、危枝修剪清理工作，避免强降雨时引发安全事故。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安全风险的能力，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连城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桌面推演与实战救援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
6: 通过演练，不仅让参演人员熟悉险情处置的流程，掌握应急救援技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能，形成防汛工作合力。
2: 既除水患之险，又谋生态之福。我省将汛期隐患整治融入生态修复大格局。尤溪县河岸坡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有序推进，该工程实施面积15.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防洪排涝灾害防御体系，改善水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
1: 来看一组资讯。
7: 2026厦门外籍人才专题分享交流活动近日举行，厦门市人社局、出入境管理局详细解读厦门外籍人才政策，涵盖就业、创业、人才签证等，吸引在厦工作学习的外籍专家、企业家及留学生代表参加。据了解，2025年厦门新增国际化人才约4000人，同比增长约9.5%。福州市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

0: 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清单包括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提高医疗康养领域对外开放和服务保障水平，推进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等。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泊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守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探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抵万里深渊，祝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

0: 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它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一知为帆，向南极、北极、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一志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1: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那说到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本次大赛的大力的支持。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那么为了更好的普及海洋知识，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我们从2008年开始，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了。那么来到今年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啊，我们从众多的高校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了15支优秀的代表队，来到今天的晋级赛的舞台。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角逐最后的6个进入到总决赛赛段的名额。那这6个宝贵的名额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了，做好准备，接下来时刻呢，马上来认识这15支优秀的代表队嘛。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汕头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南京大学代表队、浙江省代表队、集美大学代表队、莆田学院代表队、香港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以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好了，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2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2: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编审，
1: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那今天我们的比赛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第一场的比拼，这一轮的比拼的名字叫做寻梦蔚蓝。关于实现梦想呢，和你们息息相关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本轮晋级赛的比赛的规则了。
0: 本场比赛共25题，其中单选题20题，每题10分，多选题5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20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赛前小测成绩的5%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10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1: 在我们的比赛场上呢，可以看到呢，每支参赛队伍的面前的计分牌所显示的分值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第一轮晋级赛的基础分。那这个基础分是来自于我们比赛赛前的线上的测试，每支队伍的3位同学成绩相加，然后再乘以5%获得的基础分。所以马上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的赛前小测成绩好不好？我们看到各个战队的基础分啊，还是有微弱的差距的，但是没关系，接下来好好答题，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赛前呢喊出我们本次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0: 赛的晋级赛的口号吧，守护未来，向海不缺啊！我们一起来看题目吧。首先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单选题，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属于大陆向海洋延伸的部分？通常水深不超过200米，请作答。 大家在紧张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好，时间差不多，请大家亮题板，都选择了 B。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 B， 恭喜恭喜我们所有的队伍都回答正确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在退潮的时候，我们在裸露的海滩上常能发现螃蟹、贝类等等小生物。那这片区域指的是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哎，大家给出的答案都很统一呀。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我们要请魏老师给大家做一番解析。
1: 这个题呢，它前面的题目是在海滩上，
0: 是。潮间带
1: 就是平均大潮，它的高低之间的这个水面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出这个题呢，就是说是让大家要了解这几个概念的区别。
0: 好，我们掌声谢谢魏老师的详细的解析，谢谢了。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看题目了，小丑鱼和海葵是海洋里的有名的拍档了。小丑鱼靠粘液的保护，能够毫发无伤地穿梭在海葵触手间。那这种不会被蜇伤的免疫魔法，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请作答。该选择哪一项呢？大家可以来进行一番思考了。 请大家亮出你们的题板。有人选 A， 也有部分队伍选择了答案 B。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降低皮肤分泌物中的唾液酸。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在物理海洋学中，以下哪一项是对东亚季风、中国近海环流及气候变异具有重要调控作用的西太平洋强边界流？请作答。 来，我们要请大家给出题板。好多人选择了 B， 当然呢，有一支队伍选择了 D。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2: 黑潮。我们耕耘蓝海，筑起钢铁雄城，开发能量之源，迁出游龙戏外。我们驻守海岸。 过华绿能港湾，铺设千里环道，舒起千家万户。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轮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精彩继续。我们来看下一题。自古以来呀，海洋呢就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了，由此产生了不同区域共享的精神与文明家园。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遗成功的亚洲滨海区域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哪一项呢？来，请作答。

来，请亮题板。我看到那场上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D 啊，我们广东海洋大学同学选择了 A，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D 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

0: 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1: 这个其实是中国和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海洋遗产，其实从排除法来大家就很容易会选到 D， 因为 B 跟 C 已经告诉你是新加坡跟琉球古国了，而 A 呢，您看你不没理解桥皮 OK， 但是是档案对吧，所以呢它的跨越性也就小了，所以只能是送完船。
0: 好，谢谢我们苏教授对同学的传授的知识和科普了。我们马上看到的是下一道题，请问下列选项当中啊，哪一项是无居民海岛与有居民海岛的区别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好，我看到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那就是 D。 那大家回答正确吗？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好了，我们继续来挑战吧。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对于我们的近海的海岸优良水质比例提出的目标是，请同学们作答。请所有的参赛队伍亮题板，一小部分的参赛队伍选择了答案 C， 还有很多的参赛队伍选择答案 B。 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86%。好，我们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我刚才也听到好多同学说啊，很遗憾，对不对？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支付宝达达星球运营三物。在探索海洋奥秘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海洋环境保护这一重要议题。那些被丢进大海的渔网，不仅是海洋生物的死亡陷阱，还会慢慢分解成微塑料，持续毒害整个生态系统。为了减少这种幽灵渔具的危害，以下措施中最有效的一项是 A， 推广廉价耐用渔具 ；B， 全面禁用深海渔具 ；C， 建立渔具回收体系 ；D， 人工打捞废弃渔具。
0: 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答案 C， 正确的答案是建立渔具回收的体系，恭喜你们，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回答正确了，来加上十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在我国的海洋油气开发实践中啊，通过海底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陆地终端集中处理，体现了以下的哪一项发展理念呢？请作答。请亮题板。所有人都选择了 B。 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答案 B， 陆海统筹，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旋机系统，由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侧井两大核心技术组成，被誉为石油钻井技术王冠上的明珠。那么该系统成功的研发并且投入商用之后，使我国成为了全球的第几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国家呢？请同学们作答。接下来请大家亮题板。来吧，我们再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答案 B， 第二个。来，恭喜选择 B 的同学。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来看到是一道视频的单选题。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自然资源部北海生态中心局域性生物爆发研究团队。
3: 2021年，山东青岛胶州湾出现海星爆发，让不少依海而生的养殖户蒙受损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此次海星爆发的主要危害是 ？A，

0: 海星分泌神经毒素致贝类死亡。 B 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殖贝类。 C 海星生长过程中与贝类争夺生存空间。 D 海星死亡后尸体污染养殖区水质。
1: 请大家作答。请亮题板来选择的是 B 以及 AC 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的同学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2: 海星主要它的吃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蛤蜊类的。
1: 那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
0: 答案是 B，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殖贝类。青岛胶州湾2021年爆发的海星种类为多脊海盘车，是一种典型的肉食性动物。以底栖的贝类、甲壳类、多毛类，甚至是小型鱼类为食，尤其喜食双壳贝类。胶州湾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贝类养殖基地，底波的菲律宾蛤仔俗称花蛤，是海星理想的食物来源，为海星爆发提供了食物基础。你答对了吗？
1: 我们也恭喜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你们回答正确，也要祝贺其他的参赛队伍这道题回答正确了。
3: 旅行肩负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美好，扬科技创新之帆，向着更深更远更广阔的空间进发。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挑战题。那么舰船隐身技术的核心是减少什么呢？请作答。
4: 就是这个。
1: 来，请亮题板，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吧。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B， 唯一的一支队伍选择了 C。
5: 航行噪音我们因为减少的话，应该首先是因为白皮书让我们好像有过这个印象，然后其次是我们认为那个噪音的话会在会在海峡里应该会更明显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减少噪音会更合理一点。
1: 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雷达反射面积。恭喜答对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加十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在常温常压之下，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能够产出多少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给出的答案。所有人都选择了答案 B。我们现在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答案是 B， 164立方米。我们继续看挑战。海洋中含量最高的元素是什么呢？好，看看大家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亮题板。有些同学是选择了 A， 有人选择的是 B。来，正确的答案是 B， 氧。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好，为我们的自己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来，马上来看下面的挑战，我们继续来看题目。我国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开拓蓝色粮仓、深远海发展空间。南极磷虾作为远洋大洋重要的潜在海洋生物资源，是蓝色粮仓建设中重要支撑方向之一。那么请问南极磷虾在食用之前需要经过脱壳处理，这主要是为了去除什么物质呢？请亮题板。都是给出了答案 B，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那正确答案是 B， 氟化物。恭喜所有人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十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洋预报业务当中预报的海表面温度代表的是海表面多少米内的水层

0: 温度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题板答案，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0.5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0.5米。来，我们恭喜大部分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恭喜你们，来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接下来是视频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视频老师会出什么题目呢？
1: 大家好，我是科普自媒体不懂实验室的林宏杰。日常工作中，红树林是我们时常观察的对象。红树林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具有抵御风浪、净化海水、维护海岸生态平衡、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等重要生态服务价值，是海岸带关键的生态屏障，被称为海洋卫士。全球红树林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带。全世界红树林植物约有80种，其中不少种类在我国东南沿海有天然分布。请问以下哪项不是中国本土原生的红树植物呢？
0: 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好，也有人选择了 A。正确答案是 B， 无伴海桑。来，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看下一题，海底地震仪 OBS 是探测海底结下结构、研究板块构造的利器。在南海中央海盆的主动源人工地震探测当中， OBS 主要记录来自哪种震源的信号，来获取地壳与地幔顶部的精细速度结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也有少部分选择了 C 和 A。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 B， 空气将阵列周期性激发产生的地震波。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来吧，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罗斯海是南太平洋深入南极洲的大海湾，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的海域之一，也是人类通过船舶抵达的南极大陆前往南极点的传统的线路了。那么罗斯海的命名是怎么由来的呢？来，我们请作答。请亮题板。有些参赛队伍选择的 B， 有些选择的 D。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项呢？来，正确答案是 B， 发现者的姓氏来命名了罗斯海。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2: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地图以及地图上所有标志的这些地名啊，都是从16世纪初的大航海开始，到19世纪末，这将近300年的时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海洋国家，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一点一点去积累完成的。所以呢，就形成了对于海峡、海岛以及地名和海洋现象的发现者和最早看到者的命名的方式。
0: 谢谢，我们再次谢谢苏教授的解析和鼓励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在海洋调查当中啊，对所有水深测量数据进行统一化处理的时候呢，需要依据一个共同的起算面。在我国近海，这个起算面通常采用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答案，分别有 C 也有 B 还有 D。 我们一起来看标准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理论最低潮面。好的，我们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同学，来为你们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轮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精彩继续。
1: 好，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多选题的环节了。多选题的话呢，每道题的这个分值是20分，好好的加油啊，把握住这个多选题的机会了。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深海通常是指水深200米以下的海域，它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主要类型包括了下列的哪几项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请亮题吧。 ABCD 也有选择 ABCDE 的哈，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在最后的阶段加了个 E。 我们来看一下这加的对不对呢？来，正确的答案是 ABCD。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同学啊，有遗憾了，哎，早知道我就不加了。来，为什么刚才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2: 刚才我们本来是选了 ABCD 的，但是我们的队友奋笔添加了 E。
1: 所以这是在怪队友是不是？
2: 不是，也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商量好。
1: 没有关系，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多选题，来，希望你们都能够把握住机会了。来，恭喜回答正确的这些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接下来依然是一道多选题了。海洋灾害按照发生的时间的缓急是分为了突发性的海洋灾害和缓发性海洋灾害，那么以下哪些灾害是属于缓发性海洋灾害的？请选择。请亮题板。好，有 BCD 的，有 BC 的，也有 BD 的，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的答案是 BCD。 好，来吧，我们很积极的主动的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哇，这一加
3: 20分，
1: 加了20分。来，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以下哪些生物是海洋的游泳生物呢？请作答。请亮题板。 AB 人选 ABC。来，我们一起看看题目的正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3: 太多
1: B，
3: 可惜
1: D。
3: 哇，是这样。
1: 好，这个有回答正确的同学吗？好啊，这边我们藏着集美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你们回答正确了，恭喜，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我们请魏老师帮助同学们做一番解析。
4: 因为这里面呢 ，AB 非常显然的游泳生物。这一来讲的话，水母呢，它是靠伞的摆动能可以运动，但是它没有游泳能力，它是一个浮游生物，所以 C 是错的，这个很明显，同之于海鸥。看上去说是个鸟，应该是在天空飞的。但是呢，它还可以在水中游泳，就说它的有蹼，这个来讲像我们那个淡水里面那个鸭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海鸟的，一般判断它不是一个游泳生物。
1: 谢谢我们魏老师的解析哈。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生物多样性包含了哪三个基本的层次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好，所有人都选择了 ABD。 来，我们看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恭喜回答正确答案是 ABD， 物种的多样性以及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也是多选题了。海底热液系统研究具有多重的重要价值，那体现在以下的哪几项呢？请回答。大家请亮题板。有一支队伍选择的是 A 和 B。好，剩下的

0: 都选择 ABD。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答案。 ABD， 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20分，祝贺你们。好了，现在呢所有的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我马上来看看这一轮大家的最终得分。集美大学代表队272.11分，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270.12分，南京大学代表队270.08分，浙江省代表队266.27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255.72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251.89分，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248.37分，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247.83分，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235.18分，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233.50分，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228.85分，香港代表队224.24分，汕头大学代表队209.66分，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199.83分，莆田学院代表队190.89分。好，我想问一下即将要离开我们的挑战舞台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也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和收获好不好？
1: 也是很荣幸能和内地的代表队来进行交流学习。虽然我没有进到决赛，但是还是从中收获了很多海洋知识，还有宝贵的比赛经验。
0: 希望呢，不管是继续留在舞台上的参赛队伍，还是说要止步我们挑战舞台的各位参赛队伍，都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珍存好今天比赛的宝贵的学习经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不断的挑战自我，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集体赛的第1轮的比拼。寻梦蔚蓝，我们下一场再见。

0: 1934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我军与敌在松毛岭浴血奋战7天7夜，终因兵力悬殊被迫转移。
1: 松毛岭一战，我军牺牲了9万人，最终还是失守了。这是中共苏区最后一道屏障了。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2: 转移？往哪转？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介于我们跟陈济棠部的特殊关系，这次转移可能会借到广东。我这次来呢，就是陪着首长进行谈判的。
3: 就这么走了？银行怎么办？钨矿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里就这么白白扔给敌人了吗？
4: 转移是为了保存火种，银行、钨矿，那是重要，可是它能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吗？
5: 所以中央决定，广州线上的所有同志立刻撤离。
6: 李明同志，能不能再缓一缓？
4: 你们都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冒险了。
6: 我知道，但是你看，这是借乌山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4: 不行，太冒险了。
6: 雷明同志，你相信我，我一定在大

0: 我们在部队转移之前，把物资带回宿去。
1: 我也去，
2: 就这么干。这次我们特别人带了不少人，春苗，咱们俩再挑选些合适的人。好，没问题。
0: 林明同志，交给我们吧。
3: 放心吧，交给我们。
0: 严爷，这是那批乌沙的货款，我希望尽快把支票兑换成药品、食盐、弹药和电台。这是清单。
4: 物资没问题，我评价提供给你。不过我要那份字据，还有之前乌沙交易的私账，我要原本。没问题，等货到了，马上给你。这些都是我们北上剿匪的军用物资，
5: 有沈东南盯着呢。
6: 如何才能安全地运出广东？就看你的了。我尽力。
7: 特派员，我们发现粤军近来动作频频，果然接获到情报，有大批军用物资正在调动。
8: 索马岭一战，共党败局已定，我看他们应该是想趁机抢地盘。
9: 魏若兰卖了那批乌沙，手里面有一大笔钱，他不可能空手而归。粤军这批物资，一定是卖给共党的。
10: 大总统候想要离开广州，只有两条路：陆路走粤汉铁路，水路必须要经过北疆、沿江而上。
11: 粤汉铁路他之前吃了一次亏，这次他大概率走水路。

0: 这个又来，是走水路，还是铁路？这个还不清楚，严爷。要不我派人去探查一下。
1: 派人盯着林乔松的人就行。哼，爷爷英明。
2: 林乔松想补禅，我们做黄雀就行。盯着他，这批价值20万两银元的物资是完璧归赵，还是李松出境？看你了。
1: 爷爷放心，有我在，这批共党的物资必须都给我吐出来。
2: 上回让魏若来给害惨了，幸好林乔松手上没证据。
1: 爷爷，有陈司令给您做保。
3: 谁还敢动您啊？这批物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魏若来手上的东西，必须给他拿回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来，这边，往那车上放。
4: 哎，
3: 兄弟，这几个箱子小，你们就一人一个吧，行吗？辛苦了。
4: 慢点啊，
5: 来，
4: 慢点啊。
5: 哎，
4: 慢点啊。
6: 来，白哥，米娜，
7: 平顶。
6: 队长，搞定事。王安，飞，越军够阔气的，这药咱们前线的战士都用不上，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
7: 是，队长。
6: 特派员，刚子混进转运仓库，随便翻了4箱货品，都是这些战略物资。特派员，这次你想错了，魏若来肯定是要走铁路了。我没想明白，这魏若来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地方摔两次？难道他预判了您的猜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不行，这次我要跟你一起上车盯着。
8: 不用了，我自己去。
6: 我得去。上次误杀的事儿，南京方面很不开心。这次我必须亲手抓到魏若来，才能将功折罪。哎呀，特派员，这批物资是共党最后一次运往苏区的物资啊！他们肯定会拼死保卫。这车厢里面伤死难料啊！
8: 所以呢？
6: 很危险啊！
8: 你觉得我怕死啊？

七年了，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想我给他四季度票？

0: 也就每天都在想你，他做梦梦见的都是你。他跟我说，你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他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怎么要你这么干什么？
1: 大哥，大哥现在不是濒死的时候，他必须死，他知道我们的计划。大哥，一路走好。 你哥死了，我杀的。 他被派去苏区做卧底，叛变了。

所有的积蓄，这次的任务我应该就回不来了。你拿上这些钱去香港。

下辈子还有缘分再见面的话，我一定让你上我们家祖父。

0: 你们的任务是劫我的，得手之后，所有的物资通通归你们。
1: 我只要这个人的人头。
2: 是。

0: 同志们，从我们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跟沈竹南的恶战就在所难免了。我估计这次严永明也会参与进来。嗯，
1: 他不是跟咱们一伙的吗？
0: 之前合作卖乌纱利益一致，但是这一次红军战略转移对越军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上次运乌纱的时候我们利用他打掩护，这次一定会扣我们的。这次行动一定少不了流血还有牺牲。

0: 替他两个班，
1: 。
2: 三箱子，之前你在武汉做过铁路工人，这次你就在火车头负责蒸汽过路。
3: 好，交给我了。
2: 胡连长，你带着春苗，还有特别练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货物车厢。
3: 是。

0: 君，怎么样？
1: 先生，后面的车厢我都看了，没发现没有人。
0: 最后三节车厢呢？
1: 锁了，进不去。前面一节车厢是严永民的人，
2: 而且黑吃黑，共党示威啊，这严永民还真是会选时候。
1: 先生，什么时候动手？
0: 不着急，广州附近呢都是粤军的军事管辖区，出了花县再说。
1: 是。

0: 小有卡西，小小干，
1: 全体都有，准备行动。
2: 是，
3: 小有。

0: 你为什么不说陆兆？猪啊你！
1: 小米，让他再活着。
2: 二狗，你带人去撤头，把车给我逼停。
3: 是，
2: 其他人给我转后头接货。
1: 花线没有停，
2: 没停不是正好吗？这车上有岳军，有魏若来，他们两方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
3: 快点，把车找出来。
4: 是。
1: 如果这次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咱俩的仕途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至于，即便我们不出手的话，这严永明也不会让这列车离开广州。

0: 起来了，我们看戏。
1: 沈童男，你不累吗？
2: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3: 你干什么？
1: 沈东南，你从共军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你当我是傻子吗？自古以来，兄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出犯罪。可沈廷臣为什么要做对党不利的事？
3: 为什么？你说话！
1: 我知道你清高，用枪指着你的头，你都能坐怀不乱。那你知道你在上头是什么样的形象吗？
3: 反头，超大的。
1: 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上面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伟岸的，还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我实话告诉你，共党完了，广州会被逐步收回，他们会派自己的人来接管广州。你没有了，你死也是上党的意思。
3: 别惊讶，
1: 好像你不了解上面似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着急，等等魏若兰，你们两个一起去那边找沈廷臣。

我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我就见了很久的人，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对不起，对不起。

东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靠你。党政要员要死在

0: 他是为信仰而死的，虽死犹生。
1: 我知道是你，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金真同志之前给过我一本《资本论》，拯救了我，我也真心希望能够拯救你。
2: 以前我一直觉得金真的想法太幼稚、太极端。
1: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最幼稚、最极端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3: 金真同志曾经说过，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成为我们的同志。别动，
0: 放下。
3: 商州站有粤军把守。 我可以掩护你们下车，
0: 不用了，照顾好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0: 全是石头，
1: 真的，
0: 全是碎了。
2: 长官，
0: 全是石头。
2: 长官，全是石头啊！

0: 有什么样的经历，
1: 记得你的初心，
0: 不要像现在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各朝各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是太少太少。我纠结了很久，最终下了决心。

0: 我们已经修正档案，你知道吗？明着走铁路，但实际走北郊水。那怎么让他们以为咱们走的铁路？
1: 转移仓库，林昭宗和阎永明一定会派人来暗访的，到时候你负责调度，把装有物资和医疗物品的货物给他看。
0: 我怎么知道谁是特务啊？
1: 搬运工骨节粗大，血管明显，常年弯腰工作会轻度的弯腰驼背。 而且小腿也比较发达，除了这些特征的人，都是特务。人们会倾向于自己发现的事实，尤其是像林昭宗这么多疑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火车上。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会马上解读北疆的火船，所以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把这场戏演到。

0: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古城出发，实行战略性转移。伟大的长征开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开始漫漫长征。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怎么了？
1: 有点伤感。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3: 同志们，
2: 大家都不太想离开这里，未来是什么样子，大家也不知道。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我们这160多副担子，我们的印钞机，我们的铸币机，这不单是银行的宝贝，它更是火种。我们的银行从无到有，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啊。虽然它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银行，也可以说是扁担上的银行，但是只要我们留好这些火种，总有一天将会以燎原之势在全中国开遍四方。

第一次离开家乡时，我怀揣着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好奇与向往，血与火的锤炼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第二次离开时，已不再是少年，在心中热血犹在。我坚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昂首挺胸回到家乡。1935年10月，我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我继续从事金融工作，直到1936年12月，我接受组织安排，隐姓埋名回到上海，与地下党员顾燕同志接头。在那里，我们将携手开创一段新的金融。

0: 证券交易所。
1: 好的。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

0: 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吗？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

0: 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奇，我们和梦梦用明星身份帮可可查看树根，发现不妙，之后我们想捉住国王，却失败了。
1: 稀奇节大秀。
2: 啊，计划失败了，现在稀奇节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3: 控制国王第二弹，稀奇节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0: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稀奇节表演。
2: 稀奇节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4: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0: 可可，那我们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
2: 每年的稀奇节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5: 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通道的开关应该就在这儿。

0: 话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1: 天亮了吗？实习检验开始了吧？
2: 还没有。
1: 这下天该亮了吧？怎么还没亮？

0: 哎，我的宠物呢？树根这儿别有洞天啊，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啊！
1: 你这是给我画的饼吗？啊！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真是我的小乖乖！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公子窝！啊！嘿嘿嘿！嗯，这把伞。 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闪亮登场。
1: 你不够稀奇，禁止进入。
2: 抱歉，这下应该行了。
0: 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3: 快看，有汽水。
4: 好想喝呀。
2: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0: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
5: 这该不会是
4: 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
0: 太恶心了。
6: 开始了，开始了。
2: 鹏飞，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0: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1: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
0: 开始了。

0: 幸好赵琳姐姐反应快，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不错不错，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哇，太神奇了吧！
1: 精彩精彩，
2: 只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纠结，
3: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 西奇姐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

0: 奖品都是可以的呀。
1: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0: 啊？
2: 树根要去哪？
1: 什么？
3: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包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
1: 哦，
0: 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4: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0: 去就去，
5: 这是什么呀？
6: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7: 啊，好想睡觉啊！
5: 啊，不好！大家小心一点。嗯，
0: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1: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0: 兔的宠物。我的小乖乖，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们掉到树根处，这里怎么塞满人类垃圾？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请期待下集《艰难的选择》。

0: 集，我们赢了西奇街比赛，向国王索要奖励。牧野借机抢夺笔记本，让我们掉进了树洞。艰难的选择。
1: 快起来！找到了！
0: 终于拿回来了！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3: 我来
4: 救你们呀！
5: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4: 已经不是这样的呀！
0: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6: 这种花我房间也有，根本不算什么。
0: 不，这很重要。这是关于舒城堡的历史。这个城堡是伊洛国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国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
2: 哇，这么神奇！
1: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7: 蓄水池已经用水了，树根不应该枯萎啊！
0: 牧野去哪儿了？我们是被牧野引来的。牧野，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树城堡？
8: 少林，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0: 肯定就是你。
4: 对，你给我出来！
1: 不是他。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
0: 是你。
4: 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
0: 想想球，
1: 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4: 有什么好笑的？
1: 这个你还记得吗？
4: 擎天柱吗？我就是太喜欢收集了。有什么错吗？
1: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的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4: 我
0: 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1: 国王陛下，我请赵林他们帮忙，就是想让您亲自看看树城堡岌岌可危。

0: 对不起格格，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
1: 啊！
0: 赵林，笔记本还给你。
1: 啊，谢谢了。
2: 别紧张，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3: 我们拒绝，你走吧。
2: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
1: 啊！
2: 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
1: 啊！
2: 哼！
1: 啊！
2: 嘿！
1: 啊！
2: 哼！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1: 你想怎么样？
2: 想要救这棵树，就把笔记本交出来。
4: 赵林，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3: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0: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树城堡也很重要啊。
3: 别急，拖住他。
2: 啊？
1: 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2: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
1: 放开哥哥。
2: 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3: 你想得美！
1: 住手！

0: 顺风。
1: 笔记本，
2: 周林，站住！
1: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2: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1: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2: 不，
3: 你要干嘛？
1: 那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2: 我们的家没

0: 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1: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西岐。

0: 速成宝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一朵花。答案揭晓。
2: 终于见到赵林，他说要结束探险。坚强乐观的赵林怎么了？请期待下集《残破的笔记》。

0: 上集，牧野以树城堡最后活着的树根威胁赵林交出笔记本，我和梦梦试图阻止，却失败了。残破的笔记。
1: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
0: 鹏飞，梦梦，
1: 他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1: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

0: 信了美琪假扮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爷的真面目，和鹏飞吵架。
1: 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3: 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木也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4: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4: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5: 但是我想。
4: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都不行，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6: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1: 谢谢童大爷。
6: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7: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很开心。
0: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逞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1: 鹏飞，梦梦，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鹏宇哥哥了。啊！
0: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木爷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啊！
1: 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3: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0: 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
1: 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
0: 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2: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3: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2: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4: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0: 这下怎么办呀？
1: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2: 啊？
1: 怎么突然生病了？
0: 赵琳姐姐，
1: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2: 我不行了。
1: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0: 可是我热。
1: 有了，你看，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3: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1: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3: 开汤了，放凉再喝，
1: 冷了没效果。
3: 听我的，
1: 听我的，
3: 听我的，
1: 听我的，
3: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1: 你早说啊！还好煮了很多，喝吧。
0: 赵琳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1: 感冒了还吹风扇，
2: 你们，
1: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3: 赵琳，
0: 赵琳姐姐，
3: 对不起对不起，都不是我们的错。赵琳，
1: 你听我们解释啊。
0: 救命啊！
1: 默默，默默，不要动！默默，抓住！
0: 救救我！
4: 快趴在木板上面！

0: 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1: 不，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孟某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鹏飞和梦梦，让他们安全回家。
0: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1: 合掌礼？
2: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嗯。
3: 树城堡得救，我得赶紧告诉昭陵姐姐，让她重燃斗志。请期待下集《合掌礼的指引》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敬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军巡礼，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 建议明确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健康促进的政策制度体系。
2: 等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铺展，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大国方略中温暖的底色。
3: 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
2: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4: 先有患者，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
5: 写在我们公立医院旗帜上的那个公益性不能变。
2: 从临床一线的坚守到健康中国建设的加快，每一份医者担当都在诠释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 我们的医院呢，需要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普通岗位的医护人员，他们也许不是名医，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
2: 锚定十五五航向，紧扣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今晚，让我们一同聆听医者心声，聚力守护人民健康。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体重管理年，国家要管我的体重了。这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和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理念的体现。党的二十大部署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0: 又就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还有哪些新的着力点？未来我们看病吃药、卫生保健会有哪些新体验、新气象？今天我们有请中国医院协会大学附属医院分会秘书长、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张谦，欢迎张院长。张院长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好，谢谢，很高兴。
0: 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好位于我们新千年建设的中华世纪坛的对面，
1: 对，
0: 那是见证了千年历史的地方。您是医院院长，您也是专家，是医生，也要带学生，还是老师。那这么多角色里面啊，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1: 我觉得我最看重的还是作为一名大夫，一名医生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想呢，最基本的要求技。那么当他技术很熟练的时候，要追求艺术的境界呢，叫追艺。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他成熟了以后，就要去悟道。我们要去寻找这后面的这些规律。最终呢，我们要去问心。啊，作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初心到底在哪里？
0: 但是你作为一个医院院长，你要管医院的开门七件事儿。那很必然的，这就存在一个矛盾，
1: 也不矛盾，
0: 就是医院的利益和人民健康，
1: 并不矛盾，因为医院首先永远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这是宗旨。现在啊，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呢，就通过一个 DRG 啊，就是避免了这个过度医疗。我们建立的这个机制不能让我们的医生内心去追求逐利，医院不是一个逐利的部门。我们用最小的医疗的代价，让病人最小的创伤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这就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张院长。
2: 卫生健康事业始终是民族复兴的基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东亚病夫的阴影中崛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9岁，主要健康指标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3: “十四五”以来，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还有医疗保障体系。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冲击和考验，创造了人口大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人间奇迹。
2: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面对卫生健康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为统领，把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写进了时代的题卷。
1: 健康中国，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四大慢病的之首就是癌症。比如说我本专业前列腺癌的5年生存率，美国的数据是90%。

6%，英国应该是87%，而我国前列腺癌的5年生存率69%。所以作为我一名泌尿肿瘤的专家来讲，我们就是在思考如何早早的把这些早期患者能够发现，如何把患者的5年生存率能够提高，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就是一个答卷。作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大夫的使命和责任极其的艰巨，同时也特别光荣。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医生的位置这么崇高，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使命呢？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医生啊，是解除我们老百姓疾病和痛苦的。在我们人世间啊，没有比生老病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北京市立坛医院啊，在行政一号楼面前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一个塑像。为什么市立坛医院要把白求恩大夫的塑像放到医院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白求恩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相关部署和表述。建设健康中国，我想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医生他的第一责任就是消除和缓解疾病和痛苦，而不是增加患者的疾病和负担啊。所以呢，这对大夫的水平和技术啊，就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需要最大程度的来缩短手术的时间。那么在我所在的专业呢，腹腔镜手术就有这么一个优势，2000年以前肾脏长一个肿瘤，我们的外科手术啊都是通过开一个大刀切除一个肾脏啊，在两个肋骨之间啊，11肋和12肋之间要开一个大大的口子，我们把这个撑开器给它撑开啊，在这个撑开的过程当中，咔就能听见一声响。这个响是什么声音呢？这个第12肋骨折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泌尿外科一个常规的手术，但是这样一个常规手术对病人带来的痛苦很大。12肋断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把肋骨给它钳掉，否则患者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很疼啊，这个创伤很大。那么在2000年以后啊，腹腔镜手术啊就从欧美国家就引进到了我们国内。那么这个手术呢就不需要开刀，在腰上啊打3个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40公分左右的器械啊，手不用伸到里边，在外边来操作啊，就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手术。在15规划里边要提到了，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的能力。对医生来讲，最基本的能力就是我们要把手术的技术做到精益求精。那么这个技术从哪来？我想只能从艰苦的这种训练当中来。比如说屠呦呦老师，他就是从自己身上尝试发现了青蒿素。以前我们古人王阳明讲到，就是刀在石上磨，刚刚开始接触腹腔镜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想不能在病人身上练，那在哪练习？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模拟器。那么在10几年以前的话呢，买不到，那只能自己做啊。我们把这个纸盒子
摄像头跟电脑拼接好连接好以后，我们模拟手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要做一个肾部分切除手术，

0: 们把猪的肾脏来模拟人的肾脏，来模拟整个手术的过程，反复的演练，几十个肾脏，演练到你能够把手术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你的肌肉的记忆。
1: 对于患者而言，他永远都谦卑地说自己是一个医学生，不停地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先进的用药方式，以及探索更好的这种诊治模式。
2: 来，你继续操作。我们平常做手术是这么做的吗？平常怎么做腹腔镜呢？
3: 这样。
2: 你应该站在这侧吧？
3: 侧哦，
2: 是不是？
3: 对，
2: 你应该。
0: 我总是希望他们能不能成长得再快一些，能不能更优秀一些，能不能更全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捷径可言，就是刻意练习。
4: 我们已经开始去主动的学习，并且有些年轻大夫这个下夜班之后没有回家休息，继续去参加相应的这个学习班，去了解最新的进展，最好的动态，争取我们这个一同提高。
0: 你看，我们先从右侧有一个突破，然后再走到左侧来，找到前列腺的跟膀胱的这个界限。看，就垂直的夹它。
5: 嗯。
0: 就这样，再来。这个天下，低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吧？但是呢，这个速度不能牺牲其他为代价的。
5: 通过手把手教，然后呢，现场的演示，把这种技术传授到基层医院的医生的手里面。
6: 在张青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从简单的肾囊肿，到开始做肾结出手术、前列腺手术，这是对于县级医院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使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做手术，减轻了好多好多的负担。
0: 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啊？
7: 一切良好。医术高明，
0: 你回头啊，把这个腿啊勾一下，这样，这样，再勾，
8: 蹦脚，
0: 再勾，
8: 蹦脚尖，
0: 哎，对对，一下一下来，好吧，
7: 就是一个字儿，谢，
9: 真是的，
0: 这哪像刚做完手术
9: 的，
0: 还
9: 真是的，
0: 我经常讲，每一台手术就是我们如何展示我们最好的医疗技术的一个机会。作为球技来讲呢，一定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们在台下把功夫练好，这样呢，在台上才能更好的、更快的把手术做完。当然了，一个人的技术光把自己做好，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像我本人一年最多可能也就能完成大概不到1000台手术啊，这是极限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技术分享给1000个泌尿外科医生，那哪怕他一年做10台手术，那就是你一个人的指数级，更何况每个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那是巨大的，对于病人来讲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提出来了这样一个百肾和千肾计划。那么在历经了4年以后啊，在2014年，我的导师郭英禄院士他也得知这样一个计划，其实在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他呢特别希望啊我能够把这样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所以呢，当时郭院士带着我们几位腔镜的医生啊，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们开启了腔镜万里行，把这个技术带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后来呢，我想基本上国内的这些省市都已经去完了啊，我在想啊，哎，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啊带到国外去。我的名字叫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那么总书记当年讲过我们的4个自信，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文化自信。那么我们如何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医疗先进的一些医疗的理念能够分享到国外，分享到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也是体现我们作为医生来讲的一种

0: 文化自信啊。在2015年，我和我的团队呢，开启了“一带一路”泌尿腔镜行的公益活动。我们从兰州出发，到过新疆，到过西藏，然后就走出国门，去尼泊尔、孟加拉，去过东欧，也去过非洲等“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我们呢，一边分享泌尿腔镜微创的技术，一边呢，用我们的公益情怀，汇集当地的人民，用善念造福更多病患。我到世纪坛医院以后啊，这个每一个季度要开展一次全院范围的手术直播秀，我们面向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年轻人，我们希望呢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啊尽快的成长，来展示他们高超的手术技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面向新技术，尤其是现在啊，不仅仅是腹腔镜了，现在我们有各种的高科技手段 ，AI、机器人。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人呢，并不是往肚子里边扔一个小人进去啊。现在呢，在肚子上打几个洞以后呢，从肚子上的这几个孔里边啊，伸进去几个机械臂，那医生呢，远远地坐在手术台几米开外，在一个操控台上，我们沉浸式的看着我们的这个手术操控，像操控一个无人机一样，我们来操控这几个机械臂，这样呢能够更加精准地来完成这样一台手术。说到人民的健康，这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呀？我们最大的矛盾呢，是卫生健康发展和人口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医疗制度的问题。而这个制度里边呢，又包含着医疗、医保、医药等各方面的问题。当前呢，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啊，就是一方面不断提高政府的支出和医保的覆盖，另外一方面呢，不断上升的个人的医疗支出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在西方发达国家呢，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国家呢，在破解这一个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这个难题呢，是走出了我们的中国道路。
1: 加大了报销力度，我觉得这点真的挺好的，反正我就挺知足的。
2: 健康中国，我就觉得医生不是负责任，做一些这个康复什么的，也是图个方便，家门口那当然是最好了。
3: 理想的状态就是说能迅速住院，然后是能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最好的这个专家，最顶尖的专家。目前的这个情况，我所体验到的也真的就是跟理想的很贴近。我也是很期待说在我们当地也能有如此专业、如此权威，让我们不用异地来跑出来。
4: 如何为14亿多人提供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作为全国唯一的深化医改经验推广基地，福建省三明市给出的方案是整治以赚钱为中心，回归以治病为中心，建设以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如今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实施方案，一场民生领域的革命正在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看病更方便，看病减负担，看病更舒心。而亲身参与其中的主力军，就是一家家公立医院和每一位医务工作者。
0: 公立医院更多的是要体现它的这种社会公益性，承担国家对于我们最广泛的这个群体的这样的医疗的保障。 我们现在

0: 这个医改的话呢，降低了一些费用，比如说检查的费用、化验的费用、我们药品的费用，提高了医事服务费。就我们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对医生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尊重。
1: 绩效改革其实思路就是，从以收入为中心转到以价值为导向。我们的绩效的这些的指标呢，是跟医疗服务的技术的难度、还有风险、还有时间投入以及资源消耗进行科学的赋值的。那么体现的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在强调我效率的同时，有些保障类的科室，比如说我的儿科啊、急诊，还有我的重症，有一些绩效的一个托底。绩效改革不是简单的分钱，它是把我的制度传递一种理念，就是绩效改革让奋斗者安心，让奉献者暖心。
2: 怎么样？今天？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行。
4: 上次的增强 CT 也就是一个血管瘤和一个肝的多发囊肿，
5: 是。我当时看都害怕。
6: 其实有一些疾病患者他的病并没有那么重，反而是他这个心理负担比较重啊。我们在跟他解释病情的过程中，同时也注意开导一下，让他们得到身心两方面的治疗，患者反应还是比较好的。
7: 像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出了这个政策以后，大概两周的时间吧，就迅速的开了我们的体重度细荷管理门诊。那大家知道这种是老百姓真正所需要的，他们的价值体现也很高。
8: 技术服务要双优，我又想治好病，又想做控费的管理，又想跟患者沟通好。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和琐碎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把这个宗旨设好，我们心中有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够做好。
0: 要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啊，就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治身必须和治心结合在一起。那么医院呢，是不可避免的会让我们前来就诊的患者心情紧张和焦虑，要改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这种感受啊，必须要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做起。所以呢，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就医环境，包括医院的自然环境、物质的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医院呢，需要在技术上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五通岗位的医护人员，包括每一个窗口、每一道程序、每一个最普通的岗位，他们也许不是名医、不是名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一个小大夫。但是正像毛泽东赞扬张思德时所说的这样，这样的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甚至不会理会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如同清凉山的青草那样，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在世纪坛医院呢，我们从基础的建设、学科的整合和专科的发展，以及人文建设等诸多方面呢，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举措，目的就是突出一个暖字。那这个暖怎么体现呢？我们呢率先快速的来完成环境的升级啊，精心打造首都特色的没有围墙的花园式的医院。我把医院的围墙全都拆了，我们也改造了我们的老旧的门诊的候诊大厅，我们把冰冷的这种排排的冷冷的椅子换成了圈椅，坐在上面就是软软的、暖暖的。医院的内部的步道都铺上了软软的红色的塑胶颗粒。我自己有体会啊，去医院挂号、开一个检查、预约核磁，等一到两个礼拜，要有病一拖延也耽误了啊。所以呢，最重要的首先一点，如何缩短预约的时间。我们把各个环节打通以后，世纪坛医院

核磁不需要等，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花大力气开展学科建设啊，用我们的适宜速度来打造特色学科。我们深耕专病中心的建设，像我们的淋巴外科啊，淋巴外科呢，往往是继发于一些手术以后做淋巴结清扫，这些淋巴管堵了以后啊，这个病人很痛苦，叫橡皮腿、橡皮手，很粗啊，这些病人啊，严重的话下不了地。包括接下来面临人口的老龄化，我们的康复医学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院内的空间的扩容，来破解康复医学中心一床难求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的医疗卫生政策呢，从一开始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的理念落实到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健康生活的新期待。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那么下面进入精彩的下半场，我们还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话题从袁老师这儿开始，医院医生自己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冲突？
1: 是这样，我们都很清楚啊，先有患者，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我们前些年有些管理的方法照搬了商业模式，与医疗和企业是很大的区别。如果照搬之后，就很容易把利益放在最前面。医疗这个行业，它是以利取利的，它一直在前面。刚才张院长讲，我特别感动，就是人心人数。比如说人是什么？人是我们爱家人的这种利他主义，怎么延伸到社会，延伸到患者，这种爱要有。我们做事要先做人，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爱患者，才可能帮助患者。什么叫善恶？来个患者，如果感觉到是买卖来了，这就是恶；如果来个患者感觉到我治病救人的，我闪现人性光辉的机会到了，这叫善，这是最基本的。
2: 如何去理解人性的恶和善？我觉得首先啊，是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激发人性的恶，要努力去激发人性的善，这是制度设计上。我到世纪坛医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势的学科——淋巴外科，它的病人很多，要等半年才能做上手术，病人全国各地来。正好呢，我们开设了特需病房。这个特需病房呢，按照规定呢是可以3倍收费。
1: 当然，当然。
2: 那么在医院的制度上呢，可能会有倾斜，给外科医生3倍收费的这个手术费啊，这是惯例啊。你像国外的私立医院就是50%给到医生。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样的制度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激发人性的恶。袁老师，你想一想啊，哎，有没有可能这个医生为了要3倍收费的手术费的50%，我就

0: 说服病人往那儿住。后来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淋巴外科，你们想一想，住在特需的是不是都是能够完全负担这样的好的条件的病人？有没有可能是不得不为了避免等那么长时间不得不去住的？那这样的话，即便他治好了，病人会感谢你吗？那我们就改一个规则。怎么改呢？我们还是让他能够有机会来享受医保覆盖的这一部分费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特需病房是床位条件是非常好的，单间啊，不像这个两人间三人间。那好，我们的床位费就不能还收两人间三人间一样的床位费，我们在这一部分要提升。好了，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的改变，现在患者的满意度很高。
1: 降低了吗？
0: 住院床位费，因为你是单间，你当然要有更高的这个床位费，但其他的还是来医保覆盖。
1: 原来三倍的医疗费啊，还是按医保走？
0: 没有三倍收费了，就是按照医保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制度改变了以后呢，其实它创造的所谓的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效益啊，并不比原来的这个政策我空着三倍收费要少，同时患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2: 我们经常会说一方的利益得到保护的时候，往往会损失另一方的利益，但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对立的。但是刚刚张院长的这一条，我觉得最好的诠释了我们三方都获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相信后面还有一条没讲的是，我们在最终的医院的利益分配里头是可以对它有一些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实现了，首先是患者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第二个是医院的利益，其实这位医生他自己的这个所获得的成就感，他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包括他的绩效上，我想一定会有倾斜。
0: 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
3: 这也就是三民一改提到的三回归，就是让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角色，而不是挣钱的工具。赵书记，您是来自这个福建，来自医改的这个发源地，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这个冲突？
4: 我想从医者来说，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渴望就是刚才两位说的善。那对每一个医者来说，他最大的职业的成功感和那种获得感，就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这是一种高于一切的义。反过来说，现在其实作为公立医院来说，它的这种生存的压力，包括全国的这个运营上负增长的负债的医院应该已经超过半数，尤其是公立医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每一家公立医院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倾其所有，在危难来的时候，在生命面前那种来自心底里最深的渴望，它支撑着医生不计前程不计利益勇往直前。但是同样，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生在一往无前的往前走的时候又没有后顾之忧？事实上这是医改的核心。所以在这个两难的面前，我觉得一个是信念不能变，就像写在我们所有公立医院的旗帜上那个公益性。第二，如何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我举个例子讲，现在健康优先战略、健康中国在讲什么？在讲心智生产力。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医药的产品上，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大家可能有知道哈，像浙江省中医院一张乌梅饮转化了3000万，这个转化它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医生在一往无前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得到呵护。在这个赛道上我们还在努力，但是真的很难，但是再难医者的初心不能变。
3: 好，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引出来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0: 我觉得呀，这个医改进入到深水区

我们的政府部门啊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如何把中间环节打掉，让我们用上放心的好用的这个药物，同时呢如何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的收入，而不是说把利益就放在中间的这些环节，包括三民医改呢也有很多经验。美国的医疗体制，包括我去当访问

0: 在我们中国看病那么方便，那么优质，还那么有效，
1: 相对美国也没那么贵，
0: 比它应该少一个零吧。
2: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the total of that three-day service was $83,334.33. For what? Here's the fun part. Here's the fun part. $10,296. That is for the HB room board semi-private med bed. I just need my airways open.
3: You guys want to know what the hospitals in China look like?I just got my heart tested, blood drawn, paperwork. Everything was very modern, very clean inside. Everything, all of my testing was like 80 roughly USD, so very, very affordable. The turnaround for most of the testing is super fast, almost immediate. Other testing is literally less than an hour.
0: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 其实刚才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它有四个方面的满意度：老百姓满意、患者满意、医生满意、医院满意。要达到这个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医疗我将反复强调，不能唯利是图，必须以义取利。我有义务帮病人获得我该得的收入，这个才会找到我们的结合点。我去湖南株洲医院，株洲医院门口八个大字儿，我一看，一半济世，一半糊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医疗就是要济世，帮助人家，然后还要糊口，这就是社会性和经济性要结合。三民医改是一个这个探索，每个医院每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全世界的探索，这四个方面得到平衡不容易。
1: 改革永远在路上。医生的目标是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那么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除了我们提高医学技术之外，其实最根源的就是预防为主。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治疗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的这种转变？
4: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全社会的转变。现在全国人民健康第一，我们全社会大家注意到没有，跳广场舞的、唱红歌的、打太极拳的、溜秧歌的，全社会的健康，专业术语叫主动健康人群。我们现在叫每个医院，拜托把你周围的这种主动健康人群的头牵头人发展为你们医院的健康辅导员，定期到医院来参加培训。比如培训完了我就回去，我是北京世纪坛人民医院的健康辅导员，我刚刚学了甲流的防治知识，给大家讲一讲，讲完了继续打太极拳。如果这个周围全都这么讲的话，这个医院和病人结合在一起了，科普知识也有了，预防疾病。
0: 刚才袁老师说的特别好的一点，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还有责任怎么让他预防，怎么早些发现这个疾病。每个专科每个专业都不一样，比如说世纪坛医院最好的变态反应科，他看过敏看得很好，那我最佩服的王学院教授啊，他不仅仅说我把这个病看好了，他开始带着他的团队做流行病学调查，他跑到这个内蒙，跑到新疆这些地方，他去调查什么呀？调查植被。他跟国家气象局、跟国家林草局的这些科研人员来调查，是什么花粉导致了过敏性鼻炎。哎，这就很了不起，这个一个医生他成为一个植物专家，成为一个气象专家。好，发现了，哦，原来是在冬天，在秋天是某一种植物，在春天是这个。好，那怎么办？在爆花期之前把这些植物植被就给它去掉了。好了，这就很有效地降低了这个过敏的发生率，找到病因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医生是非常了不起的。
4: 我们谈到预防，刚才那个书记谈到他是中医院哈，中医它不光是个医疗，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它有三个：中医第一它是医疗，第二它是文化，第三是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福建广东生活方式里面，从喝茶、喝酒、喝粥。

0: 粥全是药材、药粥、药饮，它整个生活方式里面充满了中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西医这种战争文化，它在消灭细菌病毒；中医是一种和平文化，它讲调和的，讲阴阳的。我曾经代表中国的肿瘤代表团到北美去访问，去了西方很多肿瘤医院，人家都提个能不能帮他们建中医科。那是我印象最深，那是2006年，所以看到中西结合，我特别欢迎西方的肿瘤医生在中国来学中医，这是我到处讲的啊。反过来，中国的中医也应该走向世界，尤其是中西结合的医生，那这方面更有优势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本身我是个西医大夫，但是我从我个人理念上来讲，中医它更高的维度的来看待一个病，它不仅仅说我看的是你这个病，而是你这个病后边把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机体来对待。如何用中医的这种全局观来指导西医的治疗，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
2: 咱们中国人的寿命应该现在是全球领先，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中西结合这条道路。在世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提到，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要推动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协同的这个道路上啊，西医它关注的是人的病，但是我们中医看的是什么？这个病的人。我们回归了把一个生病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去关注，他不仅关注到他的情志，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更关注到他机体内部的环境出了什么状况。哎，你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肿瘤，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啊？在你切完手术、干预完或者化疗之后，我如何让机体的本身的内环境能够不再复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肾功能？我想这是我们中西协同要来做的一件事。事实上，能够让疾病不复发、不加重，也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
3: 好，下面请蔡安南说说。蔡安南是首都医科大学2022级国际班的班长，而且他是自费生。他是当年在比较了在疫情期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之后啊，主动的要求选择来中国学习的。
4: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中国医疗体系也强调数字驱动。那您觉得就是医学生继续学医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学医的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医生成长的过程。有人工智能了，不代表说我们把所有的大学、这个中学、初中都取消了，啊，这样医学在进步，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人，这是第一啊。所以我觉得，医学虽然苦，但是这些苦肯定不白吃，啊，而且是值得的。第二呢，我觉得医学啊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学，这里边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的。
0: 临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不是医生做到，重要是患者和家属感觉你做到。这个感觉很重要，我告诉你们，一个医生的态度、医生的负责任、医生的热忱心，患者是来体会的，机器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第二个，这个医院有句话，离病人越近才是离疾病的真相越近，而不是离 DeepSeek 越近，而不是离机器人更近。第三个，就是每个病人都是个特殊情况，当医生真的就是在床边，所以叫临床医生。机器人它是个辅助，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过去重复的工作或者比较繁琐的，但是作为真正的医生就在病人身边。
5: 希波克拉底讲，我们有三味药物，是语言、药片和手术刀。求法组院士会捂热他的听诊器，然后再去放到病人的胸膛上等等。

0: 人工智能一定是人工加智能，人工一定是在前面。
1: 我记得一句话描述我们医者，他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试想人工智能再发达，它能安慰到位吗？技术永远是技术，而人是不可取代的存在。
2: 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一定是人人越来越健康的中国。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一定能使每个医生都有尊严的工作，每个患者都放心的看病，每个家庭都幸福的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信奉上。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

0: 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

0: 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喝酒还是开车

0: 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

0: 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
2: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诗源。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共赴这场深蓝之约。总决赛将会决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南极奖、北极奖和大洋奖三大荣誉。
2: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0: 是的，那要说起这一届的大赛，可谓是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层层选拔，多轮比拼，最终有6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6强队伍闪亮登场，
2: 有请他们

0: 欢迎所有的同学们一同喊出我们本次大赛的口号：
1: 守护蔚蓝，上海图强。
0: 谢谢，请各就各位。
2: 正式进入比赛，首先是蓝海同行环节。
3: 蓝海同行，本环节为团队积分赛，共26题，分为选择题、选分题、是非题三种题型。各队以晋级赛总得分的10%为初始基础分，

0: 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第一关，选择题共十道，前五道是单选题，每题十分，后五道是多选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1: 第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六强队伍的初始基础分情况如何呢？究竟谁能占据开局的优势？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好的，现在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分数的排名情况，可以说都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啊，我们的海洋青年一定要加油，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非常有股劲儿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选择题的作答环节。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走出一条怎样的海洋发展之路？请作答。好的，全部都已提交，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选 B。 现场我们的答题情况，有4支队伍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10分。
1: 第二题，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奇妙的海洋生物世界，请听题。生活在海水当中的水母堪称是含水量最高的生物之一，请问它的体内含水量通常为其体重的多少呢？开始作答。
2: 提交得非常快。
1: 好，6支队伍都已提交，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95%以上。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哎，6支队伍都答对了啊，大家各加10分。除了恭喜他们之外啊，我还想给大家普及点小小的知识啊。水母身体当中啊，95%都是水分，一旦被海浪冲到沙滩上，水母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的蒸发，会快速干瘪萎缩。大家要是去海边看到沙滩上有那种干巴巴的透明胶质物，那很有可能啊，就是被晒干脱水的水母了。
2: 刚好我们有动画示意，这样一说就非常的清晰明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下一道题，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请听题。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让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浩瀚的海洋中，有这样一片神奇的王国，它用不到1%的海洋面积庇护了全球近1/4种类的海洋生物，因此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请问这个生态系统是？好的，同学们答题都非常的迅速啊，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选 C。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6支队伍全部回答正确，加上10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一道视频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4道共答题了。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南极考察训练基地高阳。南极地区远离人类聚居地，拥有极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保障南极科学考察任务安全有序的开展，我国在组织南极科学考察之前，需围绕极地作业需求开展系统性、专项性的训练，高原适应性训练即为其中一项非常核心的训练内容。请结合我国内陆气候、海拔、气压等因素，选出在哪里最适合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
1: 好，各位同学，请开始作答。大家注意时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带给我们的解析。
4: 正确答案为 B， 西藏羊八井。南极内陆如昆仑站，海拔超4000米，低氧低温的环境对队员的体能挑战极大。西藏羊八井地区气候干燥，海拔较高，气压较低。

0: 极内陆高原环境相似，通过训练能够有助于提高队员的心肺功能和缺氧耐受度，是国内较为合适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地。
1: 非常感谢高阳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解析。那各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来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答题结果。这个题看来确实有难度啊，一共有三组同学回答正确，给这三组同学各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技能专家王刚。我现在所在的湄洲湾绿能港是中国海油五座接收站中的一座，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由国内企业自主引进建设管理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液化天然气乘坐专用运输船来到这里，储存进我身后的这些巨大储罐中，经气化后送入千家万户。下面请听题，一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可转变为约多少立方米天然气？
1: 好的，同学们请作答。

0: 的，在倒计时响起的时候全部都已经提交了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1: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其密度取决于组分，通常在420千克每立方米至470千克每立方米之间，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一单位体积的液化天然气可转变约为600单位体积的气体。您答对了吗？
0: 正确答案应该要选 B。 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很遗憾啊，南京大学代表队和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没有回答正确，为其他的4支队伍加上10分。完成5道单选题后，赛场比分迎来了惊人的逆转。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原本稳居榜首的南京大学代表队接连答题失误，排名跌至第4位。三位选手能否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后半程实现逆风翻盘？我们拭目以待。
2: 接下来这道题目是和鱼有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食用一些名字带有鱼或者是被称为鱼的这个水中的海洋生物，但是呢，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说，下面哪项真正的属于鱼类呢？请作答。这个题是多选题啊，同学们。好，都已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同学们都答对了，各加20分。
0: 好的，恭喜大家。接下来进入到下一道题目，请听题。北极航道为一带一路3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北极航道包括以下哪几条？请作答。

0: 都已经提交，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哇，随着题目变成了多选题，难度在不断的增加，有一半的代表队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20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这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事博物馆的武匠博士 Dr. Cody。香港海事博物馆位于香港中环泛号码头，毗邻维多利亚港，致力保存、展示及推广海事历史、文化艺术及海洋科学，积极为社区市民举办不同展览和活动，以促成永续海洋的使命。我们在举行浮游生物

0: 活方式，经常会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少于5毫米的视效塑胶，在海中、生物体内也能找到，对环境和人类有着潜在负面的影响。那你知道它们的来源吗？请你从以下的选项中找出海洋微塑胶的来源。
1: 好，又是一道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BCD。这道题有40队伍答对了，各加20分。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答题。这一题带我们走进极地科考利器雪龙二号，请听题。以下关于极地科考重器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的说法正确的是，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A B C D。 很遗憾，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少选了一项啊，我们也为其他的代表队加上20分。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团体赛的冠军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待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

0: 豪，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艳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

0: 春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啊。
1: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0: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它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我们渔歌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歌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歌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歌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驰骋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1: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羹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峡谷。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

0: 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金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拽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金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0: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呀，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蚀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

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穆尼瓦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是时间的形状。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穆尼瓦，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

0: 冠军徐恩礼，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恩礼。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是吴宇，现在呢，我身处在美丽的福建晋江安海镇。这里啊，有一家企业，它把平凡的紫菜变身成为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尤其呢是在即食海苔的领域。那么这个企业呢，拥有着海苔市场的绝对占有率，销售量呢稳居全国的前列。今天呢，我们的海好遇见你就带您深入探索利率集团是如何从一片紫菜开始，打造出整个海洋零食产业王国的。让我们出发。福建晋江被誉为民营企业的摇篮，这里孕育了无数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民营。

0: 企业，其中利率集团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2002年成立以来，利率集团就一头扎进了海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想要打造出既健康又美味的休闲食品。
1: 吴董，我来啦！
2: 我就在这边等你呢。
1: 哎呀，真好！
2: 来来来，为我带你看我们利率集团。
1: 好，
2: 好，
1: 好。
2: 这是我们利率集团创业的历程。
1: 嗯，
2: 2002年创办健江利率食品有限公司。
1: 是。
0: 利率集团是吴红玉、吴红岩两兄弟历经20余年辛勤耕耘，将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变为一家闪闪发光的民营企业。他们从紫菜育苗养殖开始，一步步打通了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渠道布局、品牌建设等各个环节，形成了1、2、3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
1: 吴董刚刚告诉我说，在我们福建霞浦啊，就有一个利率的紫菜育苗基地，是咱们集团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之一。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那里的紫菜有什么不同吧。

0: 师您好，
1: 您好，主播您好，
0: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嗯，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2: 苏新春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养紫菜宝宝就像照顾小婴儿一样，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澡盆，水温得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这样啊，紫菜宝宝们才能够舒舒服服地泡澡，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我们得像给小宝宝遮阳一样，用遮阳布配合灯箱，给他们提供12小时的温柔晚安灯，这样他们才能在梦里茁壮成长呢。
0: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种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这个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产品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实验室的负责人龚老师。龚老师，龚老师您好，您好，久仰大名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产品研发中心对于咱们利率集团来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您呢，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研发中心吗？
3: 我们研发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是进行旧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我们先在实验室里面就先小试，试完之后就进行配方的设计，然后产品的确认，就口感的确认，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生产线去进行生产。
2: 研发中心就像是一座秘密基地，内部布满了高科技设备与先进的实验室，在这里活跃着一群被誉为美食侦探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精通于设计令人垂涎的配方，更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及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与深入细致的数据分析，他们为丽丽品牌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既健康又美味，且完美贴合消费者期待的美食。
0: 有了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大脑，那么紫菜海苔华丽变身的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生产线看看吧。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怜悯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历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呢，随即将会被送入到破碎设备当中。在这个环节里啊，紫菜会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
1: 了，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们经过精挑细选，再根据产品研发中心派发的专属报告和秘密食谱，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啦。
1: 再往这个车间有五台炒锅，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对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哇，
0: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然后我们冷却完，然后再送到包装线上进行包装。市场上我们吃的龙亨的啊，欢乐喜喜啊，这个拌饭海苔就是这样。
2: 在农亨盐烧海苔的生产线，袁厂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像大厨一样精雕细琢，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海苔都让吃货们的味蕾跳起舞来。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板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板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3: 哦，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纯烤熟。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没有味道。
3: 对，
4: 啊，真香啊！
0: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你吃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的烘烤。
3: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0: 是， 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3: 不会。嗯，
0: 更好吃了。
3: 嗯，是不是有香味？是不是有香味？
0: 有。
2: 美味的盐烧海苔经过精心制作，终于问世了。随后啊，他们将按照严格的产品规格进行切割，一片片海苔产品从生产线上缓缓而下，整齐地码放在包装盒中，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0: 哇，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啊，海苔啊，海苔卷啊，各种啊。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利率集团，见到了我们的市场营销总监，我们的新总，欢迎新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率集团的新哲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几款产品。那首先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磅的一个新品，我们的有机海苔卷，我们主推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机。那么配料表很干净。
5: 好酥脆哦！
4: 其实我们的海苔是覆盖全年龄层的产品啊，
0: 因为本来这个海苔它就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4: 对，
0: 营养成分，
4: 钙、铁、锌、硒的一个含量，我们也都有检测出来，在我们的一个营养配料表里面。嗯，
5: 这个真的很好吃。
2: 咖脆海苔、盐烤海苔、夹心海苔，酥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都让人欲罢不能呢。拌饭海苔更是懒人界的明星产品了，只需一撒一拌，米饭立刻华丽转身，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4: 嗯，米饭搭配我们海苔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咸味，
5: 满满的芝麻香，
4: 对，
5: 然后非常的扑鼻。其次呢，嚼在嘴巴里，它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
4: 海苔的一个海味，海的味道，
5: 这太棒了！说实在，我第一次吃这款产品。
4: 我们专注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休闲农产食品，贯彻我们原料可溯源、配料很简单的一个方向，来给大家做零食，那做大家放心的零食，做大家爱吃的零食。
2: 如今，利率集团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绿色食品、福建名牌农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利率集团根据行业特征精心布局，通过对全球范围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的大力整合，完成了福建晋江、宁德霞浦、安徽滁州、江苏连云港、江苏如东、江西抚州、韩国光州、泰国曼谷的生产基地战略布局。
6: 从市级龙头企业到省级龙头企业到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从2000年开始踏入这个食品行业，到目前为止以来，一路上坎坎坷坷，确实不容易。但是老天不会辜负这些有心人，在这20年来，利率确实见证了晋江经验，享受晋江经验跟国家政策优势。我们晋江人有一种敢拼才会赢的精神。海苔行业目前我们已经精耕细作了，但是还会再持久的去延伸，把这个培内继续延伸做大做强。百亿的市场是咱们的梦想。
0: 探访完了利率集团，我们看到了一片紫菜的华丽转身，也看到了一家平凡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成力擎一方的行业龙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利率集团还将继续弘扬晋江经验，不断追求卓越，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7: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岁下雨。

0: 我必遵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快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3: 匠
5: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3: 烧制，
5: 才能称之浓郁。
3: 接着演。付费
6: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

0: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当青春遇见非遗，当专业奔赴山海，有这样一群零零后大学生，他们以美育为桥梁，用创新传播闽派文化。这是一场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美育对话，他们用双手，用画笔，用青春，让这片海的故事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团队，那带的改变肯定不能说是有多大的，但是我觉得小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2: 我们的初心呢，就是要讲好福建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一起走进福建商学院福海同梦实践团队。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浮船制造技艺、闽商文化等海洋文化是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密码，但千百年的厚重底蕴却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着传承困境。如何让老非遗焕发新活力，变成赋能社会的真实力量？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 那我们这个线条就是要利用起来，它来塑造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实体的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陈明进，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本硕学习后，回到家乡，将非遗美育研究的根扎进了这片他最熟悉的海边土地。
3: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呢，我们就要带着创意去进行表达了，是我们用立体构成它的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你对海洋文化的理解。还是要能不能再虚一点，外边就是再蓬松一点。
2: 我本身是福建人嘛，然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硕七年也一直是做非遗美育还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回到家乡后呢，我也发现我的研究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必须要读懂福建的这片海。
0: 而福海同梦的故事始于他为大一新生教授的一堂名为构成基础的专业启蒙课。这门课程在他的手中走出了传统教室，搬进了丝路闽商记忆馆中。
4: 非遗如果它一直在博物馆里，在书本里，那年轻人是感觉不到的。非遗要活，就要找到它跟当代年轻人的连接点。于是呢，我们就把构成基础这门课，我们就搬到了这个记忆馆中。
0: 在这里，冰冷的文物变成了鲜活的教材，千年的海洋文化在年轻的画笔里有了新生的可能，让老元素有了新表达，这也成了福海同梦最初的萌芽。
5: 等会他们进来
2: 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大学生能不能够走出去来发挥高校的社会美育职能，正好我又是学院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也让我有机会呢把这些想法一点一点的落地。那于是我们在课上的一次一次的实践，一次一次的感悟，慢慢的就孵化出了福海同梦。
0: 2024年6月，福建商学院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艺术设计学院集结跨专业的青年力量，福海同梦创新创业项目组正式启航。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闽北南平的女生陈红宇。
1: 在来商学院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福建海洋文化这种东西，像什么侨批啊、闽商啊，然后妈祖啊、湄洲女啊，甚至浮船，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应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然后让其他地区的也知道我们这个福建海洋文化。
0: 为了摸清海洋文化该如何

0: 如何走进孩子世界？他们利用暑期三下乡为契机，走访福州文化地标三坊七巷、古田会馆、福建博物院等地，遍布他们的足迹。团队确定了以儿童研学为主要方向，而团队的第一步便是将目光聚焦到福船。
1: 我发现很多孩子呀，他们一提到船，最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海盗船等等，那他们就不知道，其实福船呢，才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候威风凛凛、远渡重洋的主角了。
2: 在这些里面，我觉得福船是最有特色的，不管是它这个鲜明的色彩，传统的图样，还是这个每一块图案不同的这个寓意，先从福船入手，去把福船的一些色彩呀、纹样啊，先提取出来，做成儿童可以看、可以感受、可以喜欢的一种文创和形象。
0: 他们计划设计一套研学盒子，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可玩可感，从不同维度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但 IP 形象设计成了他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
3: 这是笔刷上去的吗？这种暗纹，
2: 我觉得绿色线条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福船的眼睛周围就是会有一些绿色。我们是觉得就是要讲清楚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把它画成 Q 版的，把它画成这个儿童比较喜欢的样子，比较萌趣可爱，然后也能让儿童们接受。
4: 其实小朋友对非遗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很严肃的知识点，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当时想着说是不想要脱离福船太多，然后但是想要它拟人，所以我就把一些福船上的元素融入进它的拟人形象里面。
0: 最终他们打造了专属福船文化的拟人 IP 船小福、梅州女、海鸭等多个形象，让老元素有了萌趣的年轻化表达。 IP 是起点，而真正的核心是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如何在文化准确性与童趣度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团队每天都在攻克的难题。
1: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文化准确性和儿童接受度之间度的这个把握，太难了孩子们听不懂，太简单了又丢了文化的根。
4: 毕竟是小孩子，更注重娱乐性，就是会更喜欢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0: 配合 IP 形象，每个系列都配套手册、任务卡与衍生文创，把航海知识、非遗记忆、闽海文化变成了沉浸式的闯关游戏。就这样，一套完整的研学盒子诞生了。团队聚焦非遗加亲子的美育融合路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福建海洋文化创新传承体系。
2: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尝试，让这个通过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个更加接地气的形式，然后这种美育实践的方式，然后去走进儿童的生活里，然后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
0: 如果说产品研发是让非遗有了新的载体，那么扎根基层的每一场活动就是让文化传承真正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项目成立以来，团队走进福州本地的社区、小学、乡村，开展沉浸式海洋文化科普、非遗美育公益活动。而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首次开展的研学活动。
1: 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树兜社区，我们给社区的小朋友做这个研学活动啊，当时的主讲人就是陈宏宇同学哈，然后当时还非常的紧张，还一遍一遍的问我说啊，我会不会讲的不好啊，会不会这些家长不认可我。
2: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小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微竞赛嘛，然后第一的那个队伍是可以优先挑选文创的，可能因为这个船小福讲的太入木三分了，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他没有挑选那个立体拼图，他是去挑选了一个船小福的钥匙扣，他是说他觉得他更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啊，我们当时很感动。
0: 带着对研学内容的好奇，我们现场参与了团队针对潘渡中心小学开展的福船以及桥坯的研学内容。
2: 现在打开任务卡，任务三，我们一起给船部涂出精美的颜色。

0: 玩，
1: 拼图很难拼，
0: 非常有趣。这个活动它非常的有意义，它将那个美育和我们的科普相结合，让孩子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还能够动手参与创作，那可以培养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认同感。
2: 拼图。接下来呢，就由我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丝路闽商记忆馆，一起去探寻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智慧与温暖吧。
3: 外部链条的顺利打通也让项目组信心倍增，让他们的脚步在向外落地的同时，也把经验带回了校园，成为了学院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项目组提出以侨批为载体，为同学们展现是福建海洋文化里最动人的家国注脚。同学们以课堂为基础，将课程作品策划为《侨见你我》《百年侨批遇见青春答卷》等主题展，让学生的青春创作与百年侨批文物同框陈列，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美育空间，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悟。对这群青年学子而言，创新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热爱做成了能落地、能传承、能创造价值的事业。
4: 今天就只有你呀、啊，然后他们说我尽量下午空出来，然后
3: 当研学课堂日渐成熟，福海同梦的青年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海，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为了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乡土，团队走进福州连江县东代镇东水村，以专业所长为渔村设计海丝主题前会，定制专属乡村文旅方案，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的非遗美育资源。
1: 我觉得乡村是拓展我们传播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有点必然的举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既美化了这个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又为这个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宣传嘛。
3: 当那些凝聚着青春与汗水的作品在校园里次第呈现，福海同梦交出了他最直接的答卷。为了更好宣扬传播海洋文化和自己的项目成果，2026年3月下旬，团队自主策展了福海扬帆异彩纷呈福建海洋文化主题作品展。这场专题展览是福海同梦项目2年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
5: 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来创作这个文创产品，市场上应该是可以很多人喜欢的。
6: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他们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学生的整体的素质能力培养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7: 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发扬和传承，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8: 让我对这个海洋文化有一些稍微更具体一点点的感受。
3: 接下来福海同梦将继续秉持老元素新表达的核心理念，重点打造数字文旅核心板块，构建线下文旅加线上数字加产品配套的完整生态，让福建海洋文化以更时尚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9: 我们去做福建海洋文化的科普美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海洋专家，而是呢，想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有一片了不起的海。
3: 潮起福建，向海而行，传承之路没有终点。这场关于大海、关于童心、关于传承的旅程才刚刚起航。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青春为笔，以非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海丝新篇。

0: 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 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秦指挥把设立关卡的王都头调到栾城去的墓地何在啊？
1: 末将是担心截获密函的事被他发现，所以利用轮调把关卡的兵调得离真定府远一点。
0: 嗯，你的顾虑也没有错。不过，包大人要我把他带到府里问话，你最好尽快通知他。
1: 是，末将会亲自带他去见包大人。
0: 最迟明天一定要见到人。
1: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
1: 你说呢？
2: 怕什么？这军中主帐谁敢擅闯？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2: 大人怕你成不了事，让我来盯着你。
0: 问题大了，枢密院派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
2: 包大人又怎么样？他看出密函是假的？
0: 那倒没有，
2: 模仿袁杰笔迹的是世间一等一的高手，我料他也看不出来。
0: 问题是包大人把重点放在了拦截密函的关卡上，展昭来就是要带人回去问话的。我推说人调去了栾城，可是展大人明天就要见到人。哎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我怎么叫人呢？
2: 你为什么不找几个人去替死，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0: 你要我牺牲自己的弟兄吗？
2: 怎么，你舍不得？
0: 大人说袁杰老迈未战，只有这样才能换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来镇守边防。大家都是为了朝廷做事，抵御契丹外侵，我绝不可能平白牺牲自己的部下。
2: 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就让包大人查出所谓的通敌叛国是诬陷袁杰的？哎，
0: 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好吧，你不要乱了方寸，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0: 那你怎么做？
2: 你不必管，大人把这件事交给我们两个，你出了纰漏，我可不能这么交差。我想办法，明天叫你不必带人去见包大人。
3: 听雷通说，包大人今天不去视察了。
4: 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时，真正目的是为了表示朝廷对边防的重视。本府看过秦风的军营之后，对袁将军领军颇具信心，再看他处已是多余了。
3: 能从包大人口中听到这番话，本座是由衷的欣慰啊。当初枢密院指派本座镇守北疆，朝中可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呢？
4: 哦，莫非有人不赞同？
3: 嗨，不是不赞同，只是朝中有人认为本座年纪老迈，已经没有能力再统领30万的大军了。
4: 将帅之道，首重有勇有谋。袁将军驰骋疆场多年，又岂是仅凭年轻体壮？以本府看来，这镇北将军对袁将军而言，当是实至而名归。
3: 惭愧，惭愧啊。
4: 本府并非信口而言，那秦风不过是一名步军指挥使，却将义军之兵调教得有如虎狼之势，由小见大，袁将军又何来惭愧之说？
3: 秦风的确是一名虎将，本座与他初次见面就知道他足担大任，所以才点他驻守真定府外。
4: 哦，那秦指挥使不是袁将军的旧部？
3: 包大人，30万的兵马怎么可能都跟过本座帐下？那秦风

0: 再发什么呆呢？
1: 我在生气呢。
0: 生谁的气啊？
1: 生你的气。
0: 我做什么惹你生气了？
1: 你去秦风的军营，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带你去干什么？
1: 你
0: 我是朝廷的官，你不是，带你去名不正言不顺啊。
1: 那我生包大人的气，他为什么也不让我做一个官？
0: 你说什么？你也想当官？
1: 不是不是，我才不想做官呢。那我生公孙先生的气，他让我当了那么久的药童，可是除了偷来元杰的笔记之外，我什么都没做嘛。
0: 有这一件就够了。他证明了元杰没有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我们几个加起来所做的都没有你做的事重要。
2: 真的？
0: 真的。
1: 不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啊。本来以为跟包大人到真定府可以好好的出一番力，可是现在我却整天闲着没事做啊。
0: 不要着急，明天，明天一定让你有事可干。
2: 啊，真的？
0: 嗯。

0: 喜鹊，喜鹊，
1: 娘娘，
0: 我饿了。
1: 娘娘，你说什么？
0: 我说我饿了，有没有东西吃？
1: 有有，马上就来。快快快，给娘娘备点吃的来。
2: 是。
1: 娘娘，您肯吃东西了，真是太好了。
0: 喜鹊，苦了你了。
1: 不，喜鹊不苦，是娘娘苦了。
0: 我想通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虽然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还有皇上对我的爱，我还有你对我的忠心，我应该振作起来。这两天我的样子一定很惹人厌吧？皇上会不会生我的气？皇上不会不要我了吧？
1: 不，不会的，娘娘，皇上最疼爱娘娘，皇上永远也不会不要娘娘的。

0: 皇上不需要脱靴的。不，入境随俗。既然朕来到大和宫，就应该按照你家乡的习俗规矩来。
1: 谢皇上。
0: 静香，朕说过，朕一定会来。
1: 静香相信皇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静香知道，皇上一定会来的。

0: 一下子吃那么多，等会儿饿了再吃吧。哎，娘娘，您要干什么？
1: 喜鹊，来，帮我把头发梳起来。
0: 梳头？三更半夜的，梳头干什么呀？
1: 躺了几天，人都变懒了，梳了头会精神些。明天一早，我要整整齐齐地去见皇上。
2: 此诗部的源氏物语就像是一篇篇隽永的情诗组合而成。皇上如果永远都不进大和宫，静香倒想用汉字把它再重写一遍。
3: 可是朕不但已经进了大和宫，而且以后还会经常来，你恐怕没有机会写它了。
2: 只要皇上肯来，不写它又有什么关系？

0: 听丁贵说，你的手经常戴着护手的手套，是不是不习惯这里冬天的寒冷啊？
1: 不，家乡的冬天也很寒冷。静香不是怕冷，而是担心手若是变粗了，如果为皇上按摩会不舒服。
0: 按摩？朝廷太医部也设有按摩博士的官职，难道你也精通按摩？
1: 那是大唐时传进日本的，只不过我们把针灸和推拿两种疗法结合在了一起。

0: 你是来行刺包大人的？
1: 你是展昭？
0: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你不会认识我的。嘿。

0: 真搞不懂，一个江湖人怎么会用这种东西嘛？
1: 他不是江湖人，
2: 展护卫如何知晓？
1: 这张网是用生牛皮揉搓成细绳编织而成，一般的刀剑很难将它砍断。他所用的两柄短枪，也不是江湖上常见的兵器。他来行刺大人，敢不蒙面，想必并不担心被人认出来。这些都不是江湖人的行径。
0: 不是江湖人，那他又是什么人？
3: 契丹人。朝廷与契丹征战多年，本府曾听狄青狄将军说过契丹勇士的情形。牛皮绳网是两军阵前套人绊马所用，背插双枪是便于马战之时操控马匹。至于他不怕被人认出，乃是他根本就不在大宋国境之内，所以他应该是契丹勇士。
2: 大人与展护卫设计试探秦风，倘若真的是他诬陷元杰，那么他势必试图行刺大人，以免真相被揭发。如今那刺客却是契丹人，难道是那秦风与契丹勾结，他才是真正的通敌叛国之人？
3: 是与不是，明日本府去那秦风军营之时，自然便会知晓。
1: 什么？你去行刺包大人？
4: 可惜被展昭破坏，我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容易了。
1: 你怎么能去行刺包大人？
4: 有什么不能？他死了就不必担心你密报元杰的事情被拆穿。
1: 萧氏，这和大人当初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4: 有什么不一样？只要元杰被扣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可当初并没有说要刺杀朝廷的官员，尤其是包大人，他是枢密院派来的巡边军使，行刺他和叛国又有什么不同？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认为大人当初的说法有问题。袁将军不是老迈未战，他不但老当益壮，而且还有和契丹人拼死一战的决心。所以我打算去见包大人，把实话都说出来。
4: 你说什么？
1: 我没有办法交代劫杀信差的事，而且我也不想再诬陷袁将军了，只有向包大人说实话。
5: 是吗？
1: 哼！
4: 秦风，我可不能让你把实话说出来。
3: 秦风死于军帐之中。
6: 是的，镇北将军府派人来通报，说袁将军让大人去军营与他会合。
2: 大人，昨夜有人来行刺大人，今天秦风就突然暴毙，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3: 备妥车马，准备出发。
7: 是。
1: 昨天晚上来的刺客武功很高，他要杀秦风的话，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3: 待展护卫与本府前往军营一看，便知那秦风究竟死因为何。
0: 包大人不带我们一起去？
2: 爱虎，别忘了元杰认得我们。
0: 那有什么关系？难道现在我们还需要瞒着吗？
2: 既然瞒，就瞒到底。大人，学生和爱虎留在驿馆等候大人。
3: 好，待本府回来之后再与公孙先生言商。
8: 本座实在不明白，这秦风他为何要自尽？
1: 他虽然死在自己的刀下，却不是自尽身亡。
8: 展护卫怎么知道的？
1: 从他致命的伤口可以推断出下刀的力道，他应该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被人一刀毙命。
8: 这么说他与凶手认识？
3: 真相如何无从得知，不过凶手应该不是营中内部的人。

0: 何以见到？听雷夫讲说，那秦风的武功不弱。嗯，不错，他与本座还能战上数十回合。秦风的手下可有武功高出他许多之人？嗯，
1: 这倒没有，否则早就推荐给本座了。如果武功不是高出他很多，
0: 秦风不可能在毫无防备之下被人一刀毙命。嗯，说得通。再者，袁将军接获秦风的死讯赶来，雷府将也曾清查过营中官兵的人数。
2: 是，官兵们都在军营里，没有人离开。
0: 倘若行凶之人是来自营区内部，又何以如此镇定，留下了不走？故而，本府研判， 凶手应当是外地而来。
3: 包大人研判案情确有独到之处，只是要如何才能得知凶手是谁呢？
0: 袁将军，秦风乃是营中指挥，与他相互往来之人极为单纯。倘若不能发现明显的行凶动机，势必毫无线索可言。此案 或许永无侦破之日啊！连包大人都这么说，这恐怕……袁将军，本府办案多年，也曾遇到过无法侦破之案，除非能发现新的事证，否则也只能忍痛将之列为悬案。
3: 嗯，
0: 如今当务之急
3: 是先稳定军心才是。嗯，本座明白。弟兄们，秦将军遭契丹奸细潜入营区行刺，壮烈牺牲。镇定步军由副指挥使暂代指挥，所有弟兄必须提高警觉，加强训练， 日后在战场上，人人争先，奋勇杀敌，为秦将军复仇，明白吗？
4: 明白。

0: 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彭总管做事就是这么慢吞吞的，他应该快回来了。娘娘，您先别着急。
0: 我不急，说实话，我心里反而有点怕见皇上。
1: 为什么呀？
0: 前两天我那样子一定很惹人厌，见了皇上还是会难为情的。
1: 娘娘不要操心，要是皇上知道娘娘振作起来了，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来祝圣宫见娘娘呢。
0: 你这丫头啊。
1: 我这不是替娘娘着急吗？放心吧，皇上马上就会来的。哎，彭总管，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看把娘娘急坏了，你该怎么办？
2: 这
0: 彭琪，别听喜鹊瞎说，本宫不急。皇上什么时候能来祝圣宫啊？
2: 这回娘娘，皇上恐怕是不能来了。
0: 是朝廷有什么事吗？还是皇上又召什么人进宫了？是不是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彭总管，娘娘在问你话呢。
2: 娘娘，奴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皇上日理万机，抽不出时间来见我，也是理所应当的呀。等他忙过了，我去御书房见他，不也是一样吗？
2: 娘娘，皇上不在御书房，皇上昨天夜里就没有回寝宫，他去了大和宫。

0: 静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着池塘里的鱼。
0: 鱼？鱼怎么了？
1: 这些鱼困在池塘里，就像是静香在这大河宫里一样。可是静香却比他们幸运多了，因为我有皇上来看我。
0: 你是怪朕不让你出大河宫？
1: 静香不敢。其实不出去反而好，在这里就像是只属于我和皇上两个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们。
0: 要不要朕把他们都轰出宫去？
1: 那怎么行？皇上身边是不能没有人伺候，也不能没有人保护的。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他们的。
0: 会，当然会了，因为朕会经常来，每天来，到时候你不习惯他们都不行。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你身边。

0: 宋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什么？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何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1: 可是娘娘……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
0: 彭琪，
2: 奴婢在。
0: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0: 喜鹊，奴婢在。
3: 在宫里闷得慌，
0: 我们出去走走。
3: 是。

0: 思，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1: 我喜欢你，等着我找见你吧。
2: 抱歉。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4: 骄阳似我，6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

0: 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彭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0: 奴婢在。
2: 在宫里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0: 女儿的体质天生不适合怀孕，即使怀上了，很难留得住。这一次能保住女儿的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1: 别的暂且不管她。你要先养好身子，啊！
0: 爹放心，宫中有御医照顾，还有这么多人照顾，女儿很快就会没事的。
1: 那就好，那就好。皇上一定很着急吧？
0: 皇上的确是急坏了。每天他都会来看我。
2: 皇上一心想要个儿子，他一定很失望。
3: 朕还有些奏折要看。
4: 皇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否则的话静香就成了迷惑君王的后宫恶妃了。
3: 你竟然学会与朕说笑了。
4: 静香不敢。
3: 丁贵，
5: 奴婢在。
3: 从今天开始，大和宫外的警卫依旧，可是和贵妃可以自由进出。若是外人要进宫，只要得到贵妃的同意，也可以通行无阻。
5: 奴婢遵旨。
4: 皇上，
3: 静香，朕可不愿意你再把自己比成是那池塘里的鱼了。
4: 谢皇上。
3: 回宫。
6: 皇上起驾回宫。
4: 恭送皇上。

0: 奏娘娘，奴婢这就去内侍省传达皇上的旨意。
1: 去吧。
0: 是。
2: 皇上还是没有逃出你的摄魂眼。
1: 不，我并没有对他施展摄魂眼。
3: 徽宗，
1: 我说过，我要的是他的心。
4: 袁将军将秦风之死归咎于契丹，不知可有说法？
5: 唉，军中主将在主帐之中无端被杀，这对军心士气打击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本座认为，唯有把这股猜忌恐惧之心化作同仇敌忾之气，才能化解。契丹与我大宋迟早是免不了一战。包大人，本座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4: 不，本府非但

0: 没有质疑，反而认为袁将军因势利导，处置极为恰当。
1: 袁将军派副指挥使暂时代理又是为了什么？难道30万大军就不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接任吗？
2: 展护卫有所不知，所谓军随将转，临时派人接任绝对不如副指挥使对官兵的了解，待我军心稳定之后就不会引起骚乱啊。
1: 展昭受教了。
2: 展护卫客气。包大人，秦风之死耽误了包大人视察，不知包大人还想看些什么地方的军营？
0: 不，本府不看了，明日一早便启程回京。
2: 包大人为何急着回京？
0: 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巡遍，本府见到袁将军无论是调兵遣将、领导统御，无一不是中规中矩，恰如其分。本府回京是要向朝廷禀报，有袁将军镇守北疆，契丹若敢南侵，势必遭到迎头痛击，朝廷将可不必再为此担心。
2: 包大人，
0: 袁将军，包拯有幸与你同朝为官，请容包拯代朝廷谢将军。
2: 不敢，多谢包大人。
3: 啊，我们就这样回开封了？
1: 不回去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跟着公孙先生去大街上卖药看病啊？
3: 我才不干呢，我是说昨天那个刺客我们就不抓他了。
0: 他行刺的目的不外乎企图阻止本府追查秦风。秦风突然被杀，凶手非他莫属，秦风一死，诬陷袁杰通敌的线索已断，那名刺客恐怕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4: 大人为何不将契丹刺客之事告知袁杰呢？也好让他知道秦风真是死在契丹人手里的。
0: 让他知道又有何意？本府怀疑此事绝不只是秦风勾结契丹那么简单。
3: 什么？这明摆着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害袁杰啊。
0: 目的何在？就算让他们得逞，充其量不过是逼得朝廷另派一位镇北将军而已，并不能改变朝廷派遣重兵固守北疆的决定。
1: 大人怀疑他们的背后有更重大的阴谋？
0: 难说。
4: 大人，若是朝中有人图谋镇北大将军的职位，那么就不应该有契丹奸细的介入。若是契丹买通秦风诬陷袁杰，意图造成朝廷猜忌，分化军心，实际上又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大人，看来这背后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阴谋。
0: 真相如何，目前不可能有答案，只有等回京向朝廷禀报之后再说了。

0: 启禀皇上，朱圣公总管彭琦在御书房外候传。
1: 他来干什么？宣。
0: 遵旨。宣彭琦觐见。
2: 奴婢彭琦叩见皇上。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见朕？
2: 回皇上，庞娘娘白天命奴婢来请皇上去朱圣宫，可是
1: 她又怎么了？
2: 回皇上，娘娘没事儿，娘娘肯吃东西了，也出宫散了散心，还命奴婢宣太师进宫陪她说话。
1: 哦，她好些了？
2: 回皇上，娘娘心情好多了，几乎快要恢复了。
1: 朕知道了，退下吧。
2: 奴婢遵旨。

0: 哎，胡，怎么还没睡啊？我睡不着。哎，哎，胡，光明寺柴房都睡得着，驿馆条件好多了，怎么会睡不着呢？
1: 公孙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元杰去辞行呢？啊，
0: 对元杰而言，走方郎中和药童虎子早就离开真定府了，我们去辞行不是很奇怪吗？
1: 那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去呢？那就更不行了。大人说过，绝不能让元杰知道我们曾经怀疑过他。何况我们乔装改扮就是为了打探他的消息的。哎呀，
0: 怎么当个官这么麻烦？就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有的地方确实要考虑的多一点。
0: 哎，
1: 你就是为这个睡不着啊？
0: 也不只是为了这个，我只是觉得这次我没能帮上包大人什么忙，心里有点不甘心罢了。
1: 你做的已经不少了，想必回到开封之后还会有很多的案子，到时候你一定能帮上包大人。
2: 对呀，回去也挺好的嘛。公孙先生，那我回去睡觉了。
1: 嗯。

0: 老臣接获军情部地传回消息，包大人已经启程回京了。啊，包拯已经离开契丹了。
1: 皇上，包大人早已离开契丹，协助枢密院勘察边防。此事老臣早已禀奏过皇上。啊，
0: 对对对，你是已经向朕禀奏过了。
1: 皇上。
0: 病体，正好。
1: 庞娘娘病体可曾痊愈？她？王延龄？你这是干什么呀？突然问朕这些事情。回皇上，老臣见皇上心绪不宁，才故此发问，向皇上恕罪。
0: 好，王延龄，朕没事儿，朕只是一时失神罢了，你不用再替朕担心了，明白吗？
1: 臣遵旨。

0: 皇上的情形可曾影响到朝政？
1: 那倒没有。
0: 哼，那你又何必担心呢？
1: 王爷，皇上是一国之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大宋国祚。老臣实在是不担心不成啊。
0: 哼，好好好，你说的有理。那，你可曾去查证原因呢？
1: 皇上不肯说，老臣只好询问内侍省，才知道是为了后宫嫔妃之事让皇上劳神。
0: 哼，王丞相，庞贵妃的事情你我皆知，皇上对庞贵妃宠爱有加，这难免会受影响。
1: 王爷，问题不是出在庞贵妃身上，而是何贵妃。
0: 何贵妃，皇上根本就不愿意去看她，能出什么问题呢？

0: 题就在皇上不但去了，而且还临幸了何贵妃。
1: 王丞相，你是老糊涂了不成？皇上临幸嫔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这丞相怎么管起这种事情来了？
0: 王爷，坏就坏在皇上觉得自己对不起庞贵妃，可偏偏又要去大和宫不可，这两相矛盾之间才让皇上心神不定，寝食不安了。
1: 所以你就来见本王，要本王去劝他。
0: 王爷若能出面当然最好。
1: 不可能。
0: 王爷，
1: 王丞相，说笑归说笑，要本王介入后宫之事的确是不可能。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后宫嫔妃之间乃是他的家务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道理就在于此，本王绝不会去管的。
0: 可是
1: 王丞相，当初你来南清宫要本王去劝皇上纳妃，如今这后宫却发生了嫔妃之间让皇上两难的事情。哼，王延龄啊，王延龄，这可是你自作自受，由你自己去解决。

0: 皇上特别交代奴婢，等他忙过之后，有空闲一定来朱圣宫见娘娘。
1: 娘娘，您就放心吧，皇上一定会来的。
2: 你们这是干什么？皇上忙公事或是忙私事有什么差别？他肯让彭琪传这句话给本宫，已经给足本宫面子，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你们反而急成这样。
0: 奴婢，
1: 娘娘，要不要让喜鹊把太师宣进宫来跟您说说话？哦，要不喜鹊把宫里最好的乐工找来奏娘娘最喜欢听的曲子？
2: 不，我要去大和宫。
1: 娘娘，
2: 别担心，静香是我的好姐妹，我去看看她难道还不行吗？彭琪，去大和宫看看，如果皇上不在，问问何贵妃是不是愿意见我。
0: 奴婢，
2: 本宫叫你去你就去，我保证不会有事。
0: 奴婢遵旨。
1: 娘娘，您真的只是去看看她？
2: 当然，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喜鹊，真的不用替我担心，我只是想去找他谈谈。

0: 锦香，谢谢你肯让我来。姐姐别这么说，姐姐应该知道静香是随时欢迎您来这儿的。
1: 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0: 姐姐，皇上来大和宫过夜了。
1: 我知道这种事在后宫不可能不传开来。
0: 姐姐不怪我。
1: 怎么会呢？皇上去谁家寝宫都是应该，只是太监还必须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在后宫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0: 姐姐，我
1: 锦香，我真的没有理由怪你。我失去孩子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
0: 孩子的事情还希望

姐姐能够节哀，那是命。我命中注定没有孩子，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因为皇上来大和宫而怪你，因为我希望你能为皇上生下皇子。姐姐，你不必压抑，皇上一直盼着能有位皇子，我没有能力为皇上生，我希望你能。如果你同意的话，等你真的生下皇子，我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把他抚养长大。姐姐，我愿意。

0: 静香，谢谢你。
1: 什么？庞贵妃去了大和宫？
2: 是，大和宫的丁总管来告诉奴婢的。
1: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
2: 回皇上，丁总管说两位贵妃谈了很久，彼此都没有什么不愉快。朱圣宫的彭总管则说，两位贵妃手拉着手，一团和气。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哎，去通知彭琦，朕立刻去朱圣宫看彭贵妃。
2: 遵旨。
1: 哎，爱妃，你的病还没有痊愈，就不要行礼了。
0: 谢皇上。
1: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朕听说爱妃去了大和宫。
0: 臣妾事先没有向皇上禀奏，还请皇上恕罪。
1: 爱妃别这么说，朕没有怪罪你去见静香的意思。朕只是好奇，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听说你们还谈得很好。
0: 皇上真的想知道？
1: 难道爱妃不愿意说？
0: 没什么不能说的，臣妾只是去告诉静香，希望静香能替皇上生个皇子。
1: 爱妃，
0: 臣妾让皇上失望了，所以希望静香能够替臣妾弥补。
1: 爱妃，
0: 皇上曾经答应臣妾可以将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臣妾的名下，如果皇上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臣妾希望孩子的母亲是静香。
1: 朕说的当然都是真的，只是朕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大方，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0: 皇上，臣妾也只是一般的女人，如果说别人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对丈夫的爱没有臣妾对皇上。

0: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1: 他想让我为皇上生下皇子。
0: 嗯，怎么回事？
1: 他想跟我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0: 啊，原来他打的这个主意。哼，不能再留他了。

0: 什么意思？
1: 皇上对他不会很快就忘情，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让他不再成为威胁。
0: 你不能杀他。
1: 不需要杀他，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施酒泉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增强，未来三天我们省啊再迎降雨过程。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五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中雨为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雨势会更加明显，有大雨伴随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六号全省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内陆地区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出现。七号全省大部呢是以中雨天气为主，三明和南平的部分可能会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开车在路上遇到阴雨天气呢，要降低车速，同时注意观察路况，谨慎驾驶。未来三天雨水相伴之下呢，最高气温也是有所下滑的，大部地方呢在30度上下，相比之前的炎热感，体感上的舒适度啊会略微的缓解一些。但是呢，空气湿度大，闷热呢始终不下限，外出活动需要及时的补水，同时要谨防中暑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中雨，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中雨，27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6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7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小雨，30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9度。莆田早高峰小雨，30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8度。昌吉州阴天，33到21度。昌都阵雨转多云，21到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台中中雨转小雨，29到2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2: 我喜欢你，本周早见你吧。
3: 抱歉。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4: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

0: 我知道。
1: 骄阳似我，六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让他不再成为威胁。
1: 你不能杀他，
0: 不需要杀他。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喜鹊，行了，让他们都下去吧。
1: 皇上，臣妾谢皇上陪臣妾听曲子。皇上请回宫吧。朕今晚还是留在朱慎宫吧。
0: 皇上，臣妾还没有完全康复，皇上留下，臣妾也不方便照顾皇上。皇上还是去静香那儿吧。
1: 爱妃，
0: 皇上难道忘了答应臣妾的事了？ 皇上不去大和宫，哪来的皇子过继给臣妾呢？皇上，臣妾不是矫情的人，字字句句完全都是肺腑之言。

0: 你皇上就安心的去吧。
1: 那好吧，爱妃要多多保重啊。
2: 皇上起驾，
3: 恭送皇上。

娘娘为什么一定要皇上走了？我留住他的人，却留不住他的心。只有这样，他才有再来的可能。后宫不一向都是如此吗？

0: 管。
1: 婆婆，
0: 有事想麻烦丁总管。
1: 婆婆有事尽管说，咱家一定尽力。
0: 娘娘的起居一直是由叶子照顾，可叶子受了点风寒，能不能请位大夫给她看看？
1: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马上治好，否则感染娘娘甚至于皇上就麻烦了。这几天让她不要接近娘娘，等病好了再说。
0: 我可以暂时代替叶子，可娘娘习惯叶子的伺候，不能等得太久了。哎，能不能请那位随庞娘娘一块进宫的周御医给她看看？
1: 这御医一般不给太监宫女看病的。
0: 丁总管，叶子从小跟着娘娘身边长大，就和娘娘的亲人一样，要不然我请娘娘在皇上面前跟你说说。
1: 哎，不不不，千万别惊动娘娘和皇上，这件事咱家去办，咱家负责让周御医把叶子的病给治好。
0: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1: 哎呀，没事没事，以后啊还得请婆婆在娘娘面前多替咱家说几句好话呢。
0: 当然，丁总管你就放心吧，娘娘会在皇上面前提起你丁总管对大和宫有多么重要。
1: 谢谢婆婆，多谢婆婆。

0: 喜鹊，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像是跟人怄气似的？我实在是替娘娘打抱不平。
1: 怎么说？娘娘都和贵妃那么好，就像亲姐妹一样。她怎么能趁着娘娘生病的时候就……
0: 别这么说。她远从日本渡海来到大宋，嫁进宫里和亲，她的后半辈子都要在宫里度过。 能得到皇上的宠爱，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可是他这样，怎么向娘娘交代呢？有什么好交代的？后宫的日子，不就是如此吗？无论如何，多一个姐妹，就少一个敌人。我会像平常一样来对她。你也要和我一样。
2: 不能对大和宫的人有一点敌意，知道吗？是，喜鹊知道了。宝儿，告辞吧。终于，燕子的情形怎么样？没什么大碍。
3: 吃几副药就会好的。那就好，咱家会向内侍省禀报。以后大和宫就由周御医专门负责。
2: 好，我就听候丁总管的通知。
4: 好，
2: 请。

0: 没想到两位贵妃居然和平相处，亲若姐妹，老臣真是白操心了。
1: 本王早就说过，你操心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皇上自己解决。家务事终究是家务事，外人介入不得的。
0: 庞贵妃能容得下何贵妃，的确难能可贵。倒是庞太师最近显然收敛了许多，不像过去那样跋扈了。
1: 哼，傅仪女贵能够位列三师，她那太师的尊封并非是功在朝廷而来。如今皇上对庞贵妃的宠爱至少分了一半给何贵妃了，庞太师少说也得收敛三分嘛。
0: 王爷笑看朝廷权贵浮沉，后宫嫔妃争宠，却不知这身在其中之人的内心是何等的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1: 本王岂会不知啊？要不是当年急流勇退，何来今日的恬淡清闲？
0: 王爷睿智，一般人如何能比？否则八贤王之称岂能历经三朝而人人称颂啊？
1: 王延龄啊，王延龄，你这三朝元老也不差呀，不过可别在本王面前说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本王可不习惯从你口中听见呢。
0: 老臣绝非奉承之言，贤王美誉满朝皆知。庞太师若能稍肯自省，在王爷面前就该自惭形秽呀。

0: 但是啊，娘娘都休养两个月了，身子早该康复了。您还有什么事需要烦心的？
1: 哼，老夫是为大和宫那个东瀛女人心烦。
0: 听说娘娘跟何贵妃相处得很好，有什么可心烦的呢？
1: 你懂什么？
0: 是，
1: 后宫嫔妃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娘娘本性善良，稍不留神就会吃亏上当。
0: 那可怎么办呢？
1: 不行，老夫必须提醒于他。北郊，进宫。
0: 是。

0: 爹，你是为了皇上常去大和宫而担心吗？哎，女儿啊，爹也知道，皇上不可能永远只宠爱你一个人，可该争取的，你总该争取一下吧，不该把机会让给别人。你进宫几年了？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
1: 爹，女儿当然懂，可是女儿啊，就是一点儿也不担心。你不担心，
0: 我问问你，这两个月来，皇上在你的朱慎宫待过几个晚上？严格的说，一个晚上都没有。那你知道皇上在大和宫待过几个晚上？
1: 据女儿所知，除了去皇后寝宫之外，皇上几乎都是在大和宫过夜的。
0: 爹，您知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不担心吗？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就真的不担心。
1: 爹，女儿啊，就实话告诉你吧。皇上知道女儿可能永远都不能生育，所以答应让其他嫔妃所生的皇子过继到女儿的名下。
0: 真的，皇上真的这么说的？
1: 女儿还能骗爹吗？

静香已经答应女儿，如果生下皇子，便让女儿来抚养长大。皇上也完全同意。爹，你说女儿为什么还要阻止皇上去大和宫？

0: 如此明摆事理，善用心计。哼，爹真是瞎担心了。
1: 女儿也是身在后宫，情非得已啊。
0: 话虽如此，但是你还是应该多加注意，不能让皇上一心全放在何贵妃身上。你还是要……
1: 爹，好，看来你什么都清楚，
0: 爹又是瞎担心了。
1: 不，爹是关心女儿，才会这么担心。不过，女儿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该注意些什么，还请爹放心。

0: 姐姐，要不要进屋里坐坐？不了，我只是过来看看你，说几句话就走。喜鹊，
1: 是，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还热着呢。
0: 叶子，
1: 又让姐姐麻烦了。哎，不麻烦，你爱吃八宝粥。
0: 我爱做八宝粥，我们这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叶子，我跟你说，这个八宝粥加热呢，必须要用紫砂的陶器，千万不要换别的，知道吗？啊，真不知道你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什么都听得懂，就是不会开口说话。真的？那就太好了。叶子，我解释给你听。
2: 这个八宝粥啊，一定要用小火，然后慢慢的搅拌，否则会糊掉的。唐总管，皇上最近少去朱圣宫，彭总管可就轻松多了。哈，
3: 是轻松了许多。不过，谁知道再过些日子又如何呢？说不定，皇上又常去朱圣宫，反而不来大和宫。
2: 那时候可就轮到丁总管轻松了。好说好说，不过以咱家看这个情形，还得维持一年半载。哎，咱家是命苦哦。记得丁总管还想调到朱圣宫去，要不要咱们一起去内侍省禀报？
0: 也好让丁总管歇歇，喘口气儿啊！
4: 哎，
1: 不，这可不行。皇上到大和宫的时候，凡事都要咱家去办，咱家要是离开大和宫，皇上一定不会允许的。哎，咱家还是只有认命喽。
0: 姐姐以后不必麻烦，想见静香的时候通知一声，让静香去朱圣宫找姐姐吧。啊。
1: 皇上准你出宫了，嗯，早就准了。不过静香还是愿意待在宫里，除了姐姐那儿，静香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姐姐准我去朱圣宫吗？
0: 当然准，只要你想来朱圣宫，让丁贵来通知一声就行了。
1: 多谢姐姐。

0: 哦，所谓袁杰通敌叛国的密报，竟然是秦风蓄意诬陷的。
1: 正是，秦风被杀灭口，凶手不知是何人。然而，包拯可以保证，袁杰袁将军绝对清白。
0: 如此一来，朝廷可以少了一大隐忧。
1: 相爷，那袁杰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0: 老夫知道，老夫立刻知会枢密院，将密报通敌的事销案，就当此事从未发生。
1: 多谢相爷。包拯已将出使契丹所见所闻拟妥奏议，是否立即随相爷进宫面圣？
0: 这皇上此刻恐怕不便接见包大人。

0: 谋？莫非朝中有何急事？
1: 哦，不，皇上已排定陪同何贵妃同游御花园。
0: 何贵妃
1: 啊，包大人离京数月，宫中发生了一些事，老夫就说与包大人听吧。
2: 还是回来好，出门几个月感觉哪儿都不习惯，一回开封府感觉又恢复正常了。
3: 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这就是家的感觉。
2: 家？
3: 你从小一个人在山里住，长大之后当了赏金猎人，过的是刀口舔血到处漂泊的日子。所谓的四海为家，其实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家。
4: 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
3: 我刚离开江湖跟随大人的时候，也曾经迷茫过一段时间，常常怀念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涯。
2: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也挺好的。
2: 我也觉得挺好的。哎，公孙先生，我们刚回来，你又在写什么？
5: 哦，我把秦风被杀有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免得日后记不得细节啊。
2: 哎，包大人不是说这件案子恐怕永远破不了吗？那你还记下来干什么？
3: 能否破案还很难说，不过我有预感，早晚有一天跟那个行刺大人的契丹人再度碰面。
0: 没想到宫中竟然在短短数月之间发生过如此大的波折。
1: 唉，虽然说庞贵妃和何贵妃如今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皇上显然与何贵妃来往得非常密切。老夫倒是对庞贵妃容人的大度颇为佩服啊。怎么，包大人难道有别的看法？
0: 相爷，庞娘娘痛失胎儿，想必是十分伤心，终日郁郁寡欢，悲痛莫名吧。
1: 是啊，偏偏那个时候皇上去了大和宫，哎，老夫还担心这后宫失和波及皇上，特意去了南清宫想请八王爷出面化解。
0: 王爷必定不会介入。
1: 包大人怎么知道？
0: 后宫争宠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八王爷又怎会介入皇上的家务事？
1: 你，嗨，难怪王爷常说包大人是他在朝臣中的知己。你的确对王爷了解的是一清二楚，结果老夫白替皇上操心。那庞贵妃不但没有因此而醋劲大发，反而主动与何贵妃亲近示好，这才化解了后宫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风波。包大人是认为庞贵妃主动示好是另有目的？
0: 不，庞娘娘是否另有目的包拯不知，然而此举势必令皇上心生歉疚，对庞娘娘也不忍就此冷淡疏远。在后宫嫔妃之中，庞娘娘将依然可以保有一定的尊严与地位。
1: 嘿，这什么事已经包大人分析，哎，突然就变得不足为奇了。你的观察分析之能的确是无人能及呀。
0: 包拯不敢，不过皇上

0: 新宠何贵妃之后，可曾荒废国事？
1: 哦，那倒没有，老夫对此也颇觉欣慰。
0: 既然如此，包拯依然必须要进宫面圣，禀奏契丹之行的所见所闻。
1: 好，老夫先奏明皇上，明日与包大人一同进宫。

0: 这宫中的庭园和你家乡的大为不同吧？
1: 是，不但不同，而且还美多了。
0: 所以你就应该常出来走走，比闷在大和宫里要好。
1: 皇上不再觉得我这一帮女子在后宫庭院到处游走不合适？
0: 是谁说的？
1: 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现在对静香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0: 那都要怪朕当初太过固执，一直都不肯见你。要不是
1: 姐姐逼着皇上来大和宫，恐怕静香老死在宫里皇上都不知道。皇上，姐姐对静香实在是太好了，皇上偶尔也去去朱圣宫吧。
0: 你，
1: 皇上，姐姐都不跟静香计较，静香又怎能跟姐姐计较呢？请皇上答应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多看看姐姐。
0: 好吧，朕尽量抽空去。
1: 多谢皇上。

0: 婆婆，
1: 皇上赏赐娘娘的宝贝不少，现银不多，这是从日本带来的。
0: 婆婆，
1: 这是纯金铸成的日本官金，只要是拿到日本或是大宋沿海一带，它的价值高出黄金重量的两倍。这是娘娘赏赐给你的。
0: 哎呀，娘娘平常的赏赐已经不少了，这份赏赐太大了。
1: 娘娘要你帮的忙更大，要是你办到啊，娘娘还有十倍的赏赐。
0: 好，我一定办到。娘娘要我做什么呀？
1: 要做的事情不少，但必须一步一步的来。
2: 这种纸鹤折起来一定很麻烦，真不明白何贵妃为什么要亲手折这些纸鹤给娘娘。
3: 那是静香的一片心意，我又怎么好拒绝呢？
2: 娘娘，其实我更搞不懂的是，你为什么真的对她那么好呢？
3: 什么真的假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多一个姐妹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既然把她当姐妹，我们就要真的对她好。你现在懂了吧？
2: 可是他对娘娘也是真的好吗？
3: 我不知道，不过人都是有感情的，如果我真诚对他，我相信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对我。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

0: 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

0: 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劳公孙先生了。大人将出使契丹之见闻与元杰镇守北疆之事并入奏议之中，可是别有用意啊。不错，本府是希望朝廷既不小觑契丹，亦不妄自菲薄，同时
1: 能够建立起对元杰领军的信任。皇上今日未召大人进宫，想必是忙于其他国事吧。
0: 公孙先生之言是别有所指吧？不
1: 瞒大人，学生的确是听到一些有关后宫的传言。
0: 无论传言是否有误，
1: 皇上都并未荒废朝政，
0: 公孙先生大可不必挂心。是学生冒失了，不，本府并无责怪之意，而是皇上毕竟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世俗烦恼，只要不影响国事，身为人臣，实在不便过问。
1: 是，学生明白。

0: 契丹的军力真有如此强大？回皇上，臣在契丹之时，他们刻意展现军力，虽说是刻意安排，仍足以窥其虚实。他们的确有进犯大宋的实力。
1: 哦，启奏皇上，包大人将巡视边境时我军防卫的能力也列入奏议之中。其中镇北将军袁杰在领军布防上，均有独到之处。
2: 固守北疆，应可无虞。好，这份奏议，朕会在择时细读。若有不明白之处，再宣包青入宫详谈。
3: 包拯静候皇上宣召。
2: 包青，此番出使契丹，一连辛苦几个月之久，再回到开封府，想必又有许多衙务要忙。包青，要为朝廷多多保重啊！
4: 谢皇上垂恤，
5: 皇丞相，
6: 老臣在。
5: 边关情形要与枢密院共同研议，对袁杰也要给予适度的褒奖，也好让他知道朝廷对他的关注以及重视。
6: 老臣遵旨。
5: 包大人还真不愧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6: 执掌开封已是身负重任，还得出使契丹巡视边防。哈哈哈，朝廷还真是没有浪费你半点时间呐。王爷取笑了，
5: 包大人才回京城就来探望本王，本王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6: 包拯不敢。包拯一则来向王爷请安。
5: 再则，就为与王爷对弈，想来讨教几句。<笑>不，本王不与你下棋。<笑>本王与包大人棋逢对手，当然希望能杀杀棋瘾。不过，包大人离京数月，想必还有不少公务等着你补办。 此时若留包大人下来陪本王下棋，那才叫不识时务啊！
6: 王爷言重了，<笑>谢王爷体恤。
5: 本王久已不闻朝政，眼看着你们为朝廷贡献一己之力，有时候还真不是滋味儿。就连皇上，哎，包大人可知？
2: 后宫近日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吗？包拯略知一二。后宫嫔妃之间原本就无宁日，皇上身处其中，依然能够不荒废朝政，那还真是朝廷之幸啊。宫中庭园无数，朕感觉你对此地特别钟情啊。
7: 静香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到这里来就觉得神清气爽，从心底里喜欢。
2: 假如你真的喜欢，朕就将这里划归大和宫，专属你一个人，不准别人来。
7: 不，皇上万万不可。如此美景，怎能让静香一人独享？
2: 怎么不能？朕是皇帝，你是朕最宠爱的妃子。
7: 只要你喜欢，又何必与他人分享呢？皇上，
2: 静香，你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只是……
2: 哎，丁贵，奴婢在，
8: 快去请御医。
7: 是，
2: 叶子，快扶娘娘回宫。

0: 皇上，
1: 周瑜，怎么样？娘娘得了什么病啊？回忆皇上，娘娘不是生病，是害喜了。叶子。